0: 回复9183个数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大象星选商城的链接了，或者在小程序里直接搜索大象星选，走过路过别忘了进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
1: 买不买无所谓，看一看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来了解7月28号成联会发布的最新新能源汽车产业数据。国内呢，1到7月新能源乘用车的销量同比上涨48%，六座家用长途续航车型的销量呢也是
0: 增速领跑各大车企，他们集中推出了续航600公里以上的新款车型，适配暑期跨省自驾需求。全国的高速景区商圈的充电桩也持续的提升，云南全省实现了县域全覆盖，快充30分钟可能补80%，彻底解决了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
1: 有时候在想啊，科技发展呢固然啊是让我们可敬，但是也要可畏，就是畏在哪里呢？它的电池啊，未来会如何拆解？小时候我们总是听过一个广告啊，说一颗纽扣电池可以污染1吨水。那这么大的车，有那么多的电池，未来会如何进行分解和处理呢？
0: 我们也希望这个电池的回收能够更加规范一些。有的时候，其实我在家里会弄一个小框框，把那些废旧电池装起来，但是出门以后你就不知道该交到哪里去了。
1: 出门没有地方
0: 回收，对，没有地方回
1: 收，你最终还是扔回了垃圾桶，
0: 就是比较尴尬的一件事。
1: 所以未来的话，如果是有可能的话，尽可能的把电池处理干净的话，或者是环保，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最好的贡献。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昨天7月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呢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之后又发生了数十次的余震。熊本县加岛町一购物中心呢严重坍塌，据当地媒体报道，已经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死者，因为现场情况复杂，确认的准确死亡人数还需要一段时间。熊本市和冰川町的医院都已经接受了数十名的伤者，其中有人处于心肺的功能停止状态，情况十分的危急。
0: 当地时间7月26号，突尼斯西迪布赛义的古村落正式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座滨海蓝白小镇拥有百年历史，完整地保留了北非传统民居、手工作坊、滨海步道风貌。那么依靠纯净的海岸线、花香步道，成为了北非知名的文旅打卡地。当地政府同步出台遗产保护新规，限制大规模的商业化开发，保留原住民传统生活业态，打造慢节奏的海滨文旅模式，面向全球推出低成本短途旅行套餐，吸引了欧洲、亚洲的旅客前往体验地中海沿岸的小众人文风光。
1: 再把目光呢转向到法国西班牙，7月26到27号，法国西班牙遭遇百年一遇的极端高温的巨型野火，两国呢累计疏散超过32万的居民，欧盟多国紧急派遣了消防飞机、专业救援团队跨区域支援。高温干旱是火灾爆发的诱因，当地森林呢植被长期缺水，一点火星就会快速蔓延成片。当地居民自发组建了民间救援小队，协助消防员转移老人、孩童、家养宠物，沿街商铺还免费提供了饮用水、降温物资等等。
0: 匈牙利的水利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已经降至31厘米，创下了该河段水位的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水利部门当天测得的数据打破了该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的最低纪录。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的水位可能继续下降，鉴于罕见的高温干旱刷新了水位记录。近日在多瑙河上的玛格丽特岛附近的水域也清理出一些二战时期遗留的炮弹。此外，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多瑙河沿线近期发现了一些沉船的残骸。
1: 再来看看荷兰啊，7月26号，荷兰鹿特丹举办了夏季狂欢嘉年华，全程呢是搭载了彩色的巡游花车、露天音乐舞会，市民身着特色服装沿街进行游行。那街头呢也遍布到了当地的特色小吃、手工文创等等。当地交管部门呢，调整了城市的自行车高速路网，增设了临时停车点位，鼓励市民骑行、骑自行车前往会场，减少机动车拥堵。嘉年华配备了海洋生态的展区、生物知识救助等等，兼顾了休闲娱乐与生态传播和宣传。每年吸引了数万欧洲各国游客到场呢进行参与，成为了欧洲夏季标志性的民间节庆活动。据说啊，全世界自行车最多的地方是中国，第二个就是荷兰了。
0: 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看今天

0: 莫阿提说的是，如果说每天让你吃但是都不会腻的食物，你会选择什么呢？来看看君威，他说了，谢个沙姐早，听到你们回来了好开心啊。
1: 哎呀，
0: 我明天早点
1: 我
0: 每天的早点都是红烧牛肉面，感觉吃不腻，已经吃了几十年了。天天红烧牛肉面啊，那这个真的吃不腻。
1: 可能是
0: 你是爱吃面还是爱吃红烧牛肉呢？
1: 爱吃方便面。
0: 对，我好奇
1: 那个方便面，红烧牛肉的方便面啊，它分牌子，有的牌子不好吃，有的牌子超级好吃。
0: 那口汤是吧？那口汤底回味无穷，
1: 一定要买那个某师傅的那个，这个超级好吃，它是真的鼻祖。
0: 哎呀，是，它那个调味的这个层次啊，真的是、
1: 啊、调的真好，
0: 是我们当年上大学宿舍里面美满的回忆啊。
1: 哎呀，我当年就是初中的时候啊，最开心的事就是每天放学回家吃一袋
0: 啊
1: 红烧牛肉面。
0: 那你吃完你还吃饭吗？
1: 那个时候要3块钱，觉得好贵的呀。
0: 那你胃口真好。
1: 然后呢，我胃口好到什么程度？
0: 吃这么多，
1: 吃完第一包，然后继续靠第二包，
0: 吃完一包还有两包。
1: 但是第二包是最难吃的。方便面第一包是最好吃的，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最难吃的是第二包。
0: 我终于知道你当年为什么胖了，真是有原因，你胃口太好了。
1: 胃口好，真是胃口好。
0: 大家可能想象不出来，西哥当年是胖子。
1: 当年是胖子，
0: 就是别人叫他就叫哎瘦牌子。
1: 是的，
0: 但没想到成为俊朗少年啊。
1: 哎呀，这个
0: 多亏了健身啊，
1: 迈开腿管住嘴啊。还是那句话呀，大家如果是有这个
0: 减肥最成功的就是你呀。
1: 啊，我减肥最成功的不是你吗？因为你有你这样优质的搭档在我身边的督促和鞭策，成为我的人生的灯塔和标杆，我一定要向着你呀、
0: 啊，
1: 对齐呀、啊，就是因为啊，
0: 颗粒度是吧？
1: 啊，对齐你的颗粒度，
0: 所有的夸赞我都收下，来吧，让夸赞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啊，所以大家就是吃东西啊，一定是就是有的时候不能吃太顶，
0: 哎，对，一定要适可而止
1: 啊，不然的话呢，身材也会走样，然后自己的就是对于爱好也会走样哦。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0了，接下来请雅欣给我们说说此时的路况。雅欣，你好。
2: 莎莎你好，各位听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现在呢，早高峰已经是全面的铺开，这一时段市区道路和二环的压力是明显的增大。市区道路方面，春城路从福德利交桥到洱河巷首超过1公里的换行，也是主城区最磨人的路段了。另外车流量大的路段还有人民西路从榆次路到西昌路，西昌路从滇缅大道到大关路，还有巡京街的巡京桥的附近。那交警已经是在部分的点段进行疏导了，经过的时候注意保持耐心。现在二环的压力也是特别大的，我们先来看到西二环北向南的方向，是因为事故的影响，是有超过3.5公里的换行，交警也是在现场处置当中，经过的时候注意小心避让。南二环从福海立交到杭瑞高速有近2公里的换行，广威立交呢也是多个方向在排队的情况，交警正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那走二环的朋友建议提前的从海埂路、滇池路、白龙路或者是川津路下高架来走地面。东绕城高速从广福路到春曼桥也是有近3公里的换行啊，这一时段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再来看到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贡往昆明主城是有近1公里的换行，广威立交桥附近呢也是有近1公里的换行。昆区高速从榆昆高速到沪昆高速通行缓慢，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目前通行还是能够保持正常的。早高峰最忙的时段就快要过去了，大家保持住耐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杭瑞高速昆明往大理方向，在2539公里前行900米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清障施救已经完成，现场临时交通管制已解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4: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我们来了，各位。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我是莎莎，
4: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什么东西是吃啊吃啊也吃不腻的呢？
1: 对，就像君威一样，每天都吃红烧牛肉面，也不知道他喜欢吃面还喜欢吃红烧牛肉呢。
4: 是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呀。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喜欢喝。C C 就说了，他最喜欢吃喝的是咖啡，喝不腻；还有那奶油蛋糕吃不腻，还有一个吃瓜吃不腻啊，最爱的就是吃瓜群众啊。
1: 对，我也是喝咖啡喝不腻的那种啊。看看各位有没有每天都吃不腻的食物是什么呢？FM 九一八 YN 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一下，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一边等待大家，一边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件事儿吧。
1: 近日，新城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2025年1月到2026年3月，戴某在当地的村镇周边的山林私自安放国家明令禁止的捕猎器具，多次上山捕猎野生动物，先后捕获3只野生豹并自行食用。经过专业机构鉴定，豹猫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单只价值7500元，涉案3只价值22500元。戴某使用的鼠夹等器具属于法律禁止使用的捕猎工具。案件线索由公安机关掌握以后，民警电话通知戴某配合调查，戴某主动到案，并且如实供述了全部的捕猎食用的违法犯罪事实。那么根据公安机关依法暂扣了他的兽夹以及捕猎的工具零部件共计106个。
4: 我的天，
1: 那么多呀，
4: 100多，
1: 太专业了，
4: 多个，那专业的，这除了我们说的违法行为以外呢，这个野生动物啊，很多都带有细菌啊，致病菌，强烈的致命菌，
1: 就是说了很多次了，他们就是不听，
4: 一吃就死。
1: 对，野生动物不要吃，野生菌倒是可以吃的啊。所以接下来看看野生菌，
4: 野生菌也可怕，也不能乱吃啊。七月下旬以来呢。

0: 南华县各类的野生菌进入到了集中丰产的大量上市的阶段。云南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呢，年日均的上市量持续攀升，百余种野生菌啊集中进行了亮相。
1: 省内外客商云集，线上线下销售火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清晨时分，交易市场内已是一派繁忙的热闹景象，各类鲜菌品质上乘，层层叠叠铺满摊位。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南华县野生菌品类齐全，品质出众，既有价格亲民的普通菌类，也有高端珍稀菌类，极大地满足了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3: 我们自从北京来，每年基本上都会来，今年都来了5年了，这一块生荣啊和那个剑手青啊，这个叫牛肝菌的都会好，所以带着孩子来度假。
2: 火热的菌市交易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增收，野生菌采摘、摆摊售卖、分拣精选、礼盒包装、物流配送等产业链条全面运转，广大菌农依托山林资源实现季节性增收。菌农、市场商户、分拣务工人员、物流从业者、电商主播共享菌季红利。
4: 全国各地来旅游的那些都会下来搞装装，看着护士们以后都会带点，带不走嘛就叫我们给他们发发货，发货比较方便，今天差不多发发就明天就能到他们手上，也是比较新鲜的，这样子的效率也越来越好了。
2: 为进一步促进以菌兴市、以菌富民、以菌促旅，南华县持续推动野生菌交易市场数字化、电商化转型升级，有效构建线下交易加直播带货加冷链直达的现代化产销新模式。在南华国际野生菌交易市场内，这里已告别单一线下摆摊模式，全面实现智能称重、价格公示、溯源查询、数字化管理，交易更加透明规范，整个市场成功转型为集实体交易、线上展销、直播带货于一体的综合性电商集散平台。
5: 我们的话就开始直播带货吧，上架网店产品啊，那些扩展销售渠道，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严格的把控品质质量，优化线上的那些服务，坚持云产地直发，诚信经营。
1: 好的，关于这个野生菌啊，还是那句话啊，一定不要吃一些不认识的，不要去采摘你稀奇古怪的啊、什么红红红散散白杆杆，吃完坦板板，这个绕口令一定要记在心中。
0: 然后呢，三熟，吃菌的时候三熟，第一要和熟人吃。第二吃熟的菌子，第三去医院的路要熟，
1: 就是给自己备一个啊，还是要备一个退路。
0: 退路啊，好嘞，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说到医院，7月28号，云南省疾控中心呢发布了野生菌的食用安全最新提示。全省持续推动了中毒全链条的防控体系，因为到这儿来的这个游客，这个期间的游客是非常多的，游客对于菌子那就不熟了，那他们可以怎么做呢？通过 AI 鹰眼识菌 APP 全面开放免费使用，市民拍摄不明的菌类的照片即可通过 AI 自行快速识别毒性，推动推送处置方案，还有基层医疗机构呢配备快速中毒的检测试剂盒，缩短就诊的救助时间。
1: 全省推行野生菌中毒救治保险，覆盖4600万群众，误食中毒呢可以申领医疗补助。同时各乡镇赶集日呢开展线下的科普宣传，展示有毒菌类的样本，劝导市民啊不要随意的进到山上去采摘捡食野生菌。今年全省中毒死亡的病例呢持续保持下降的趋势。
0: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属于是比较惜命的那种啊，
1: 不敢乱吃、
0: 宁可不吃，
1: 对，
0: 宁可不吃，
1: 对，也不要瞎吃乱吃、
0: 只敢吃点青头菌子，是唯一我
1: 鸡枞干巴菌、其实没有毒的很多的、你也不用那么担心、
0: 算了，
1: 什么古蜀菌啊都是没有毒的，
0: 算了，这
1: 主要是菌子贵，
0: 不，这是一份对于职业的责任，一旦我吃坏肚子了，对吧，那吃到医院去了，那谁好好做节目呢，对吧，
1: 就你这彩虹屁马屁的功能什么事能挂上去，我也是服了你了。
0: 就是心中我即便啊，就是关键我是什么呢，我这个人的性格个性啊，还有这个业务的操守
1: 啊，你继续吹，我就不贴补你了、
0: 啊、
1: 你赶紧吹，自己吃吧，
0: 即便吃菌子吃这个上吐下泻，我不得一样爬，我也得爬到工作岗位吗？这是一份坚守啊。
1: 好，说到不会腻的食物，有的人可能会说菌子一定是他吃不腻的东西，巴不得天天吃，
0: 也
1: 还好大自然管着呢，
0: 也不一定。有一次我小时候啊，我妈炒那个干巴菌啊，我第一次觉得

0: 觉得康邦俊炒着这么香，炒得太好了，我的天，五碗饭干净，
1: 五碗，
0: 小碗小碗，
1: 不是浪得虚名的。
0: 胖子，胖子为什么胖？
1: 是有原因的，
0: 是有原因的。好，就所以呢，就是从那以后吧，就觉得说，因为也吃了很多干巴菌，就一下子觉得干巴菌没那么好吃了，
1: 把你一辈子
0: 吃
1: 够
0: 了，吃够了。所以包括像现在蒸鸡蛋，我也觉得真的太难吃了，糖煮鸡蛋太难
1: 吃
0: 了，
1: 天天吃。
0: 小时候我们家养鸡，在那个厂矿嘛，咱们在厂矿里面有个
1: 鸡，你们家的生活真丰富啊，
0: 鸡圈。我们家养了，我你别说，我家巅峰的时候养了20多只鸡，每天鸡蛋左邻右舍全送。
1: 哇，
0: 然后
1: 大户人家的派头。
0: 我现在我爸是不吃鸡的，已经不吃了，
1: 一个字怕。
0: 怕什么鸡都不吃了，再好吃的红烧啊，什么花椒鸡啊，
1: 就腻了，
0: 腻了，看到鸡都。
1: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一说哪些食物是你每天都想吃，但是吃不腻。刚才西哥是用他们家真实的体会和经历告诉你
0: 了。我家小时候养过鸡啊，
1: 真的是吃腻了，
0: 吃腻了，
1: 就是鸡的全套产品都腻了，
0: 哎，
1: 从鸡肉到鸡蛋都腻了，
0: 都腻了啊。那看一下小太阳。西哥沙姐早上好啊，说到这个吃不腻的东西当然有了，我吃不腻的就是小锅米线了，小锅米线、焖肉米线、牛肉米线、豆花米线，
1: 还有咖啡。
0: 哎
1: 呀，你看我们咖啡搭子挺多的，下次我们搞一个线下这种咖啡体验活动，一定有很多朋友都会来参加的。
0: 都是打工人嘛，
1: 哎呀，都喜欢续命水啊，
0: 续命啊，啊，
1: 一杯美式今天没事啊。
0: 啊，喝完了之后，今天工作才正式开始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好的啊，那米线也是这样，云南人都是这样。说到米线呢，就不得不提了，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小知识，米线呢有粗米线和细米线。
1: 嗯
0: 啊。它还真的是那个米线啊，它有这个口味区分，
1: 酸浆米线和干浆米线。
0: 地州的朋友说，谁吃粗米线太难吃了。然后昆明的朋友说，谁吃细米线太难吃了。
1: 所以就是口味之分，
0: 真的重口很难调。
1: 而且很多时候，因为很多口味源自你儿时的一种记忆，就当开始吃
0: 第一口
1: 味道的时候，
0: 先入为主，
1: 你会把它深深的印在脑海当中，然后就把它认定下来了。至于后面怎么改，你都很难去接受它。
0: 嗯，你看阿江，但是虽然今天没在，但是他说，粗米线糖糖吃哦，糖糖吃
1: 不赖，吃不赖，
0: 吃不赖，吃不赖，只有你们昆明人吃到啊，粗米线。
1: 对，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啊。
2: 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堵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0: 啊，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应急常识365。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7: 嗯，
6: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赶紧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戴警官帮我们介绍一下昆明科周边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戴警官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29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楚高速昆明方向陈家坝服务区路段中央分隔带杂草清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长田路段边坡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华马立交坑塘修补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昆明方向三星坡隧道伸缩缝损坏，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清水沟大桥更换防眩板，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2号隧道至3号隧道边坡自立，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9: 好的，谢谢戴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1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皮鞋。素皮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指鞋头设计。

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内置 D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呢，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呢，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速吸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背包、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元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喜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元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大象星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三个数字918进入商场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0: 多那么高。
1: 好嘞，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来关注一下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出现的事儿。世界遗产呢，会议审议到了中国黄渤海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的入选了，那到底它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2: 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划分为广鹿岛繁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肝癌。肝癌早期啊，几乎是没有明显的症状，多数患者确诊时已经处于中晚期了。在我国，超过80%的肝癌病例与病毒性肝炎密切相关。那这一病变的历程是如何演变的？普通人群又该怎么样科学的去预防肝癌，实现早发现早治疗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3: 为什么3到6个月我们一定要查一查？因为是有肝炎的一个情况。那么，你的肝炎啊，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4: 上初中的时候。
3: 上初中的时候。
2: 68岁的王先生患有乙肝多年，此前一直未重视病情。在医生的提醒下，他开始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并定期入院体检。在近期复查中，其肝脏早期肿瘤被及时检出。
5: 属于这个比较早期的，我们对他呢实行了一个腹腔镜的微创的一个手术治疗，手术非常顺利，那么患者的恢复的情况呢也是非常好。同时呢，我们也会强调患者在术后呢要仍然要坚持口服的抗病毒的治疗和定期的一个复查。
2: 专家指出，乙肝丙肝病毒感染是诱发肝癌的主要病因，我国约80%的肝癌病例均与乙肝病毒感染相关。肝炎、肝硬化、肝癌是慢性肝病进展的典型路径，但并非所有肝炎患者都会发展为肝癌。在肝炎发病早期，及时开展规范抗病毒治疗，能阻断病情进展，大幅降低肝癌发病风险。
5: 慢性化的一个肝病呢，往往会导致肝细胞的反复的破坏和再生，那么形成肝脏的显微化和肝脏的硬化。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通过炎症向癌症的转化，就会形成一个肿瘤的发生，那么最终导致肝脏的一个恶性的疾病。
2: 专家介绍，肝癌早期隐匿性强，无明显不适症状，一旦患者出现

0: 现肝区疼痛、身体消瘦、腹胀等症状大多已进展至中晚期，其中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各类肝硬化患者、长期饮酒人群、脂肪性肝病患者及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均为肝癌高发群体，建议此类人群每6个月开展一次专项筛查。
1: 对于已经有肝病的患者，我们应该跟他们强调的是规范的治疗。如果真的是不幸检查到了或者筛查到了有肿瘤，那我们尽可能的要早期的预防、早期的治疗，那么给到患者一个长的生存。
2: 比较极端的吃素，它可能不光不会养肝，可能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导致的这种脂肪性肝病。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全新长城 H10 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5: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8: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哮喘、老慢支，就像一

0: 群恶狼一样徘徊在我们身边，稍不留神就会有生命危险，让我们的生活终日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一场全国性的公益救治风暴即将扭转众多一体多病患者的命运，由国药公珍保元汤及社会慈善组织共同发起的与爱携手公珍保元汤康复援助行动即将震撼启动。本次康复援助行动将从覆盖全国的100座城市当中挑选10000名患有各类慢性疾病的患者作为直接康复援助对象。
1: 夜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97 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哎，早餐啊！九七 morning view， 九七 morning view，
8: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世界上升或下沉，此刻我们正相爱。流星爆裂的余晖，彗星撞击的震颤，只能做你我相爱的背板。大都会乐团，末日情歌。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真挚执拗的陈述，温暖坚定的安抚，便是芙蓉飞邀请西林那一高一起为午夜的垂丧、一团麻绳的窘困、假想失败的自我怀疑者携手熬制的笑脸良方。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芙蓉飞西林那一高笑脸。
1: 我的理想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抛头都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我以为无论我选什么路，老天都会许我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爱情的味道也可以是酸酸甜甜的，碎碎念，粉红色，刀匠，爱你不止2-3天。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王菲1989年以艺名王静文发行了个人首张同名专辑，在香港出道。1992年凭借粤语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获得广泛关注。1993年发行粤语专辑《执迷不悔》。她在专辑中转变音乐风格，首次加入摇滚乐。主打歌《执迷不悔》是他首次尝试歌词创作的作品，并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奖、十大劲歌金曲奖等奖项。9月发行粤语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在专辑中将独立流行乐和个人声线合而为一，尝试另类音乐的风格。同年获得十大劲歌金曲国内最受欢迎香港女歌星奖、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等奖项。

1994年，王菲不再使用艺名王静文，发行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专辑中翻唱了多首英伦另类音乐风格的歌曲，其中《梦中人》是她首度运用咽音技巧的作品。11月发行普通话专辑《天空》，其中《天使》是其首度尝试长线卷音吟唱的作品。至此，王菲凭借《胡思乱想》《天空》两张专辑形成个人风格，并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手、十大劲歌金曲亚太区最受欢迎女歌手、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十大中文金曲全球华人最受欢迎女歌手、新城劲爆女歌手奖。12月22号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一连举办18场最精彩演唱会，打破中国香港歌手初次开演唱会的场次纪录。

1996年，王菲发行以个人自主状态作为主导概念的专辑《浮躁》，凭借该专辑在国际上获得关注，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获得美国公告牌流行榜华人世界最受欢迎女歌手奖。1997年，签约百代唱片，并宣布不再出粤语专辑。1998年，发行专辑《畅游》。在专辑中运用美声、颤音、拖音、假声、气声等演唱技巧。专辑发行后，在亚洲的累计销量超过250万张。2002年，王菲与新力唱片公司签下合约，以970万的唱片总销量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颁发的唱片销量最高的粤语女歌手证书。2005年淡出歌坛，2013年开始处于半隐退状态，但其后仍不断有佳作面世。来听为他打开国际知名度的作品《浮躁》。

作为华语歌坛最具标志性的人物之一，王菲在音乐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将另类女声、Britpop 等元素成功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香港流行音乐的秩序。后来又凭借英式吉他流行乐和电子流行乐打开了销路，并对广大受众的听歌口味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王菲获得听众认可的原因还在于她集不同地区的审美于一身，确实是世纪更替华语乐坛无可争议的一姐。最后为您送上王菲的经典作品《红豆》。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

0: 慰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糖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0: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糖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0: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糖安》。
3: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我们常说呀，在控糖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不是血糖本身，而是根深蒂固的认识误区。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为您拨开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结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地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呢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赶紧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为全国的家人朋友们进行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3: 嗯，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李老师。李老师呢行医几十载，一直奋战在临床教学科研的一线，出版临床专著和论文多部，桃李满天下。那李老师呢还在负责很多一线的糖尿病医药研究工作，这工作呀平时是非常繁忙的。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要感谢李老师能够在百忙当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万分的荣幸，让我们再一次的欢迎您。
2: 哎呀，主持人呐，咱们千万别这么客气呀。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是干什么呢？医者就是运用医疗手段让患者获得生机，也叫呢重获新生的这么一个职业。哎，也就是说医者呢就是让患者的病，咱们把患者的病给治好了，让患者获得快乐，获得幸福啊，这叫重获新生，这也叫获得生机啊。所以说作为一个医者呀，给病人来解决病痛，给病人带来快乐和幸福，这永远是头等的大事
3: 儿。嗯，
2: 尤其是当我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专门帮助解决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健康问题的，那我就说我一定得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国内糖尿病的患者太多了，已经超过了 1.4 个亿了，并发症的人群那是不计其数的，所以可以说糖尿病已经成为继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之后的第三大健康杀手，而且它是一个甜蜜的杀手。那么党中央和国务院都非常重视。那之所以造成目前这种局面，家人们你们记住了，很大的原因那就是啊，从医生到病人，从医院到家庭，对这个高

血糖的调制有太多不足的地方，有太多不够甚至错误的地方，尤其是在互联网上的很多误导性的宣传，弄得我们许多糖尿病患者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你到底听谁的呀？不知道听谁的，甚至是上当受骗，或者是加重病情。那么这次呢，我就带着我们这个医疗团队过来，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给大家讲一些正统的、正确的、科学的、有效的这种基础知识和好的方法，帮助咱们全国的同胞来有效的应对糖尿病，解决并发症，给我们全国的这些糖友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带来真正的幸福。只要大家跟着我走，必定能够战胜糖尿病，消灭糖尿病给咱们身体带来的危害。我有能力也有信心带领大家少花钱不花钱，快速走出制糖误区，走向光明的健康未来。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因为啊，我一直受到党和国家还有广大劳动人民的培养，也应该对社会对国家尽一份我这个医学科学工作者和医生的责任。我准备把治疗糖尿病的这些有效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播出去，争取我们的糖友们用上4到6个月的时间，把我们血糖的问题解决好，并发症的问题解决好。这是一件积德行善和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个事儿不做则罢，一做就做到底。那可能有些朋友听了以后啊，觉得咱们自己得病的那都有5年、8年，甚至都10几年，或者说有的糖友们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并发症了，这大家走了10多年的冤枉路了，我们在这几个月当中就能恢复好吗？我告诉大家，只要方法对，你做得到位，那糖尿病的康复进程是非常快的。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糖尿病早期或者是中期调理，你可以不去医院，你就在干净的家里边，你给我吃好睡好，你快乐的生活，糖尿病就能逐渐消除，并发症就能自然的逆转，带病生活，带病长寿。那么我说的逆转糖尿病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家人们肯定着急，咱别着急，慢慢听。我说这个方法呢，分为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呢，咱们糖友心态要好，这个非常关键。我们说心宽才身安，这个宽说的就是心情好，不生气。咱们1半以上的糖尿病患者，你的病从哪儿来的？就是从生气上来的。咱们回忆回忆，想一想，你仔细品品，你发现糖尿病那几年是不是有愁心事儿、闹心事儿、糟心事儿？大家回想一下，看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那几年快退休了，工作上各种不顺利，是不是发现的时候儿子快结婚了，房子首付钱不够，你糟心了好几年，是不是你那个时候跟儿媳妇因为带孩子生气了好几年，是不是心里有了三心三气？你们说什么三心三气啊？哪三心呢？闹心、烦心、恨心，那就是哪三气呢？怨气、怒气、闷气。这个怨、怒、烦、闷、恨就像是一把把刀子一样，不仅扎在了身体里，更是扎在了我们的胰岛上，让胰岛素这把钥匙变得不好用，血糖进不去细胞，只能在血液里越积越多，形成糖毒，这就形成了糖尿病，包括后期发展的并发症。这个现象可不是我老李啊随口胡编的，咱们看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长期研究发现呐，长期承受高水平心理压力的人，患上2型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大约45%的几率。而且糖尿病患者当中，抑郁症的

患病率是普通人群的2到3倍，而且80%的糖尿病患者都有焦虑症。所以，国际上早就公认了一个事实，家人们，我们记住什么事实呢？那就是很多糖尿病不是吃出来的，而是愁出来的。那么，面对这个三心三气，面对糖尿病，很多朋友都有的怨怒、烦闷、恨，该怎么办呢？那有的人说，那就少生气，宽宽心。如果李老师也这么说，那就是在糊弄大家。漂亮话谁不会说，对不对？其实想要真正解决这一大问题，我跟大家讲一个最行之有效的秘诀，家人们听好了，人人管用，人人好使，人人受益。那这个秘诀是什么呢？那很多朋友说了，是啊，李老师是什么？赶紧说呀！别着急，那就是啊，咱们要保持一颗善心，多做好事，多做善事。说白了，咱们的心就这么大，是不是？心多大就这么大，一拳头多呗。你装满了怨气、闷气，你就放不下其他的。你只有把善心装满了，其他的怨怒、烦闷、恨自然就没有了。咱们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你放心，疾病绝对找不到你头上。绝对让你血糖逐渐平稳，让你的病情好转，这叫善业有道，善缘唐安，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康复糖尿病的第二个重点，叫做吃好睡好。大家注意，这是康复的关键。我常和病人说一句话，我说你在医院吃药都难以治好的病，你在家吃好饭，做好营养支持，却往往可以好起来。那很多第一次听我讲课的朋友可能会质疑了，觉得说我家里厨房做的饭还能比药厂产的化学药更好吗？那今天呢，我就告诉大家，其实营养的力量才是生命的基础力量。你记住，人无营养不可活。没有营养，人是活不了的。就是胰岛素和口服降糖药，它的药理中的发挥也离不开营养支持。中医有句话叫做"正虚不运药"，就是你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你再好的药运化不开，那也是不行的。这就像什么呢？就像说你再好的饭，你不张嘴，它吃不进去，这个饭再好也没用。你得吃进去呀，是不是啊？你得运化吸收啊。你再好的药没运化，它也不能到达病灶，也不能起作用。所以口服的这个降糖药打的胰岛素，它们的功能要想很好的发挥，也得需要营养支持，就是你得让它运化。哎，那么现在咱们国家很多大医院，你像北京的什么301医院呐、协和医院呐。都成立了营养科，叫临床营养科。我们的很多院什么呢？都在说要把营养列为临床慢性病的一线治疗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有的病，我们可以说都是细胞病，那就是细胞有病了，细胞缺乏营养，哎，人无营养不可活，因为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是不是？那么人无营养，细胞吃不饱饭，那细胞出问题了，人不就出问题了吗？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把细胞营养好、调理好，再配合医疗和充足睡眠，让细胞在睡眠期间通过营养自我修复，让所有的慢性病都能够走上科学的康复之路，就能抓住核心。我这个营养是营养细胞。事实上，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哎，你细胞健康，人体就健康；细胞得病，人体就得病。而我们营养细胞就是关键。那细胞，哎，它是我们人体的最基本的单位。细胞，
它组成组织，组织组成什么呢？组成器官。

器官组成系统，系统组成人。所以细胞有病，组织就有病，组织有病，器官有病，器官有病，系统就有病，那人不就有病吗？那细胞健康了，营养细胞，细胞营养好了，细胞好了，组织好了，器官好了，系统好了，整个人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之前很多年呢，我们的医院治疗糖尿病呢，有些效果不是那么很理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只重视医疗，缺乏重视营养，也不是不重视，是重视程度不够。我记得有一年呢，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我当时感到很惊奇。他怎么写的呢？他这么写的，他说降糖药害惨了糖尿病患者。他讲的就是单纯靠吃药，特别是长期不合理用药，严重损害了患者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是降糖药看似是降糖，但是不合理应用，长期用，大量用，它就损伤脾胃肝肾。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这个并发症开始都出来了，所以就会出现啥，很多失明的、截肢的、肾衰的，那就相当多。最后病人呢，哎呀，那毁的都不成样子了。所以呢，你别看美国、欧洲制造出这么多的化学药，包括我们国家的药厂也提出了很多标准，但往往缺乏营养支持的标准，它只是在药的方面下功夫了。但是近些年来也开始重视营养支持，现在我们北上广啊，知名医院都开始转变了，对住院的患者开始加上营养诊断，也提出了营养治疗方案。我们现在很多医院住院患者呢，都是化验照相给你一个诊断住院，没有营养诊断，有医学的治疗方案，没有营养治疗方案，这就证明不重视。那现在国外的一些经济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大医院就开始呢，在入院的时候，除了疾病诊断，还有营养诊断，你缺什么营养素，然后呢，还有营养治疗方案。我们现在很多呀，我们国家的这个大院也已经开始了，就开始重视营养治疗方案了。那么现在有一些发达的国家的这个大医院呢，对住院患者呢，加上了营养治疗，加上这个方案以后啊，患者的住院费用啊都省了20%。所以我说这些呢，就是希望咱们糖友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如果有的医生告诉你糖尿病好不了，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医生水平不够。其实咱们身上的糖尿病不是因为糖吃多了，我们讲什么叫糖尿病，最简单的那就是血尿多糖，细胞缺糖，就是糖不能合理利用了，就是你这个糖多了以后，糖从尿里出去。古代发现这个小可症，就是发现糖尿病病人呢，他那个尿啊，很多蚂蚁呀都在吃了，就证明呢尿里有糖了啊，要不怎么叫糖尿病呢？最早是发现尿里呢有糖，也就是说糖尿病是身体的糖用不掉，这个时候你科学的饮食把缺的营养给补上去，就能够改变糖尿病病人的命运。我通过一个患者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营养的力量。来，家人们，咱们认真听啊。那是在2018年，我去西藏林芝啊去调查这个药材。在当地呢，我就通过朋友的关系呢，就接诊了一个叫曲扎罗布的牧民。他当时啊也就40出头吧，比较年轻。但是糖尿病却很重，空腹血糖就快到20了，我记得是19.3，每天就喝闷酒，他说就等死了啊，治不好了。后来也是缘分，就是他的朋友呢找到我呢，来给他治一下病。那么第一个呢，我叫他呢放松心情啊，我说你呀在林芝啊，这个塞上江南呐，这么好的环境啊，你就放松心情，哎，你就散步，心情舒畅了，这很重要。然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呢，
你就买你们当地的新鲜的那个藏香猪那个胰脏，让它呢混到那个青稞里，我让它把那青稞给它打成粉，把那个胰脏给它捣碎了，给它和在。

你把剩下那个细胞啊都给累死了，那是不行的，啊！我说你不用加量，你正常吃。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啊，这个方法你坚持住，每天我说你再去散步。结果啊，4个月以后，啊，就4个月啊，他在微信上就跟我说了，餐后血糖由19点几降到了8.6，原来是19.3嘛，是不是啊？由19.3降到了8.6。而且脸色也开始红润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这个动物的胰腺的生理功能非常强大，尤其是高原藏香猪的胰脏，它包含着很多特殊的营养物质，它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胰腺，恢复身体对糖的这种调节能力。中医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叫以形补形。同性相求，你的胰脏受虚损了，就应该选用某些动物的健康的这种好的胰脏来给你补，这叫以形补形。所以，我们身体的功能呢，就是主要靠营养。我们通过日常的合理饮食，去科学的补充营养，那就是呢，要维持强化。或者是呢，找回我们身体生命力的这一个过程，包括糖尿病的问题，通过营养的调整，很多的时候呢就会迎刃而解。关于营养对身体的调节，那就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了。就是不同的体质啊，不同的病症啊，需要补充不同的营养，但是呢，它毕竟有共同的特点。糖尿病患者基本上。你别看血糖过剩，营养都是缺乏的。那么从明天开始，我要逐一的和大家来分享。今天呢，我先给大家提个基本要求：只要你听懂了这堂课，为了你自己好，就不许再节食了。我在北京跟协和医院、人民医院的那些专家教授在一起座谈的时候，我提出个观点，就是呢，糖尿病患者不要忌口。他们感到很惊奇，说不忌口，糖尿病不忌口能行吗？那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是吧？有些人呢，十几年不敢吃米饭。实际上，我告诉你，不要忌口。糖尿病患者本身那就是营养缺乏，你一忌口，你营养缺乏，你还哪有抗病能力？大到脏器，小到细胞，都缺乏营养了。那肯定并发症全都来了，糖尿病的并发症一大半以上都是饿出来的。但是我说不忌口有原则，有方法，家人们你们听好了，你不忌口有不忌口的方法，这一点一定要切记。我可以这么告诉大家，叫少量多餐。你比如说，你不敢吃苹果，怕吃完血糖波动高，你把苹果分成4份。2个小时吃一份，一天吃完，营养也补充了，血糖也不波动了。我先告诉大家，糖尿病人其实啊，什么都能吃，根本不用忌口。家人们记住没？但是要讲究前面谈的，讲究原则，讲究方法。这个吃的学问呢，以后呢，我会慢慢的给大家分享，非常重要啊，大家一定跟住我的节奏。今天呢，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吃饭的万能公式，家人们注意听，把耳朵竖起来，注意听，这个很关键。什么呢？就是每顿饭碳水化合物，我们老百姓讲叫主食，那么还有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这3个东西的比例尽量能做到多少呢？4:3:3，有个比例。另外，以后呢，我还详细谈怎么忌口的事儿，就管好嘴的事儿。主食碳水化合物的量，糖尿病的患者一天不超过4两。我可以问我们的糖友们，你为什么血糖高？血糖怎么高？它这有个物质基础，就是你吃的碳水化合物变成糖的，那你把碳水化合物这个根儿。给它截住，你就不会有高血糖。比如说，
我们吃饭的时候。

0: 时候，我建议呀，我们都是可以先喝一碗汤，喝什么汤呢？糖尿病患者你可以不怕麻烦，因为有病不能怕麻烦。你试一试这个方法啊，就是配上一碗苦瓜桑叶水，也可以叫汤，都可以的，汤和水都行。这个苦瓜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很便宜。我给它称作降糖的多面手，苦瓜含有50多种调节血糖的成分，那太厉害了。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皂苷的这种生物活性物质，能把餐后血糖的波动减少35%，就这一个食品就能减少血糖波动35%。另外呢，就是这个桑叶，这桑叶太厉害了啊！一定要秋天的，经过霜打的桑叶，啊，叫霜桑叶。那么进嘴里面一嚼，先苦后甜啊，还有点回甘，嘴里呢有点清凉味儿。像这样的被霜打着的这个桑叶呀，是最理想最好的。它里边呢会含有一种叫做槲皮素的这样一个呢生物活性物质，能够整体的来调节血糖。把这种桑叶配合捣碎的苦瓜，把它熬成一碗水，饭前饭后喝都行，一天可以喝2碗，你可以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一般我们的建议呢，就按一个我们药物讲这个疗程啊，营养知识我们讲的叫周期，我们人体的细胞呢更新周期平均是4到6个月。一般我们的建议呢，就按一个周期。我们药物讲疗程，营养知识呢，我们讲的叫周期。我们人体的细胞更新周期呢，平均是4到6个月。这个方法我们中国人已经用了几百年了，甚至可以说是上千年了。像桑叶呀，都有上千年记载。在我们国家明朝的仁宗皇帝呀，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小的时候就被太医呢给诊断出患有消渴症。那么这个人呢，天天呢懒洋洋的，没有力气。这个太医呢，就在他每次用膳的时候，给他配一碗苦瓜桑叶熬的水，吃完以后再让他步行，就是走路啊，告诉他2刻钟过去，这2刻钟相当于现在半个小时。他照做了以后，短短的一个多月，他这个高血糖的症状就明显缓解了。那么不敢吃不敢喝的糖友们，你们按照我教的方法，配着这碗苦瓜桑叶水，好好的来吃饭，饱饱的睡一觉，你坚持几天，你的血糖就会比平时下降一些，哎，你就会看到效果的。
1: 是的，大家可能会说了，这真的是难以想象哈。您看，几百年前咱们这老祖宗就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消渴症，也就是如今的糖尿病。
0: 对，那么现在全世界最优秀的医学专家都在追求营养，用营养来调养、调节糖尿病。但这条路上啊，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提前走了上千年了。那么当英国人在喝下午茶加糖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在用桑叶煮水喝水。当美国发明可乐的时候，我们在《本草纲目》啊就写到，葛根这个食物就能够降糖，包括还有菊花、什么海参、什么牛蒡骨的骨髓，还有茶叶，这些咱们厨房里都有。你用对了，就会成为调节血糖的好东西。任何一种营养的作用，都要比那些化学药物要安全的多得多。这就是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控糖密码。现在咱们国内的糖尿病的病人已经超过1.4亿了。我在开学术会议的时候，有的外国专家就说，中国已经进入糖尿病的大爆发期。虽然你们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你们一个糖尿病就可能打垮你们的国家。当时我非常坚定地告诉他们，我说，请你们放心，糖尿病打不垮我们中国人。再过几年，全世界调治糖尿病 都少不了用食疗，用营养这条路，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我还是那句话，逆转糖尿病不能光靠医疗，一定要重视营养的力量，认真的做好医养结合，用我们中国土地上的食物去消除我们自己的病，这条路100%正确。我们要带着大家从根源上来逆转糖尿病，我预计用上几个月的时间，大家的身体就能够得到多方面的调整和解放。
1: 嗯，好，感谢李老师，我们带来这么多颠覆性的知识，让我们糖尿病朋友啊，不仅有信心，也有能力，在战胜糖尿病的道路上越走越健康。那么李老师啊，有些糖友就好奇了，您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领域方面已经取得了这么瞩目的成就，那您家是不是世代行医的呀，才让您对中医有如此深刻的见解？
0: 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跟医学一点边都沾不上，甚至于说我的家境其实比很多人的都要差，我是从小就经历过苦难的人，所以我更加明白世间众生的不易。至于说那什么专家教授泰斗代表，对我来说呢，那都是虚名，能真正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那很多人就会好奇了，说李老师啊，您是怎么走上医学这条道路的呢？这其实与我的家庭，与我这一生的经历有关。这个说来话就长了，我的父亲情况很特殊，先天说不了话，听不见声音，也就是我们说的聋哑人。哎呀，各种原因下来吧，直到我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他也没能成家立业。后来是在我爸39岁那年，村里呢有一个从广西嫁过来的婶婶，看着我爸呢确实是个好人，所以呢就把他的一个远房的表妹介绍了给了我爸。我妈呢也是个苦命人，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受到了一些刺激，精神上呢出了一些问题。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呢就时而清醒啊，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呢跟正常人差不多，但一糊涂起来谁也不认识，有时候呢还在院里呢大吵大闹的。或许是因为我爸的悉心照顾，我妈犯病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的家也算是啊慢慢的走上了正轨。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而最大的变化是在我8岁的时候，那年我妈的情况特别好，大半年都没怎么犯过病。可在这段时间里呢，我妈呢总是半夜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哭，说想家了。为了能让我妈呢病情啊能稳定，所以当时呢我爸呢就做了一个决定，要带我和我妈呢去姥姥家，就是外婆家呀。当时我们家特别穷，哎呀，这一路走的都特别艰辛。好不容易啊，我们坐铁皮车5天5夜从辽宁走到了广西，然后我们坐牛车搭板车，爬过山也趟过河，沿路走沿路打听，终于是找到了广西崇左位于伏龙山脚下的外婆家。当时我妈看到外婆呀，哎呀，就跟一个孩子似的，一下就扑到那外婆怀里了，那说啥也不愿意再走了。我爸很无奈，可是呢为了我妈的状态能稳定，所以暂时呢就住下来了。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就成了我爸最后一次的远行。都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当时的我到了南方山区，哎呀，那满眼都是新鲜东西呀， 村里的孩子看着我呢也好奇，

0: 因为我一口东北话，他们围着我问这问那，比如说问我，东北撒尿是不是真的用棍子敲啊？下雪是啥样子的呀？那雪是不是甜的？就这样啊，我成天跟着村里的孩子们上山摘野果，下河摸螃蟹，日子过得可以说是无忧无虑，自在逍遥。但就在我四处疯玩的时候，我爸呢在想办法谋生，他在村边搭了间茅草屋，然后跟着村里的人学着上后山砍竹子，回来编竹筐。可能有的朋友啊知道，那个编竹筐可不容易呀，你得把那竹子劈开，分成好几个篾片，然后呢才能编东西。对于初学者来说，篾片啊把手割破了，竹子的毛刺儿扎进手里了，那都是家常便饭。我爸也是这样，在学手艺的过程当中，他本就粗糙的手啊变得更加的刺人。我记得很清楚，他有一次啊，摸了摸我的脸，我躲开了，跟他比划说疼。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摸过我的脸。现在想想，我真后悔呀，如果还有机会，我多想让他再用那双手好好的摸一摸我。
1: 哎呀，李老师，听您的语气，您对您的父亲还是有遗憾的。那后来呢？一家人的日子有没有什么改善呢？这日子好起来没有啊？
0: 好起来，哪有那么容易呀？我爸的手艺确实学成了，他编的竹筐又结实又好看，村里人都夸他手巧。可那时候竹筐也就几分钱一个，十几个到集上一卖，也就是几毛钱，根本就不够我们一家三口生活的。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安顿下来的那个小村子，背靠着一片连绵的山脉，叫做伏龙山。最高的山岭，当地人呢叫它老鹰岭，深山林密，沟壑纵横，一年到头云雾缭绕，默默无闻，连地图上都找不到标记。可正是这种没人打扰的野山，里头藏着的宝贝才多。广西的大山里面虽然没有东北的人参灵芝，但是山里呢有百年黄芪，在当地人的嘴里呀，那不是草，那是山里的老神仙。那根茎的形态已经酷似一个人形，有头有肩有臂有腿，甚至呢隐约能看出眉眼的位置，根须蔓延伸展。就像那四肢的血脉经络一样，村里的老人呢叫它九命仙草，说这样的黄芪已经通了灵性，人要是得了它的精气，能重生足足9次，因此呢还有天有九条龙，地有九命奇的说法。最奇的是挖百年黄芪的讲究，跟挖野山参是一模一样的规矩。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法是，这种通了灵性的山精野宝，你不能莽莽撞撞的就动手。在发现了黄芪以后，必须呢，你得呢先绕着黄芪走三圈，嘴里念叨几句好话，然后把随身带的一截那个红绸缎子，恭恭敬敬的系在黄芪呀，露在地表的那个植株那个茎杆上。为什么要系红绸呢？老人说，这黄芪在山里修行百年，早已有了遁形的本事。你若不拿那红绸拴住它，你一转身、一低头、一眨眼，它就化了，像一阵烟儿似的钻进土里，连个影子都找不着。等你再回头，刚才那地方只剩一棚杂草，仿佛什么都没长过。你拿红绸拴住了它，他就知道呢，你是诚心诚意呢来请他的，才肯呢把百年的精气交到你手上。哎呀，我小时候听这些故事啊，半信半疑，

觉得像神话，可后来自己学了医，翻了许多古籍，才慢慢的明白古人说的"天地人三才"是什么意思。万物有灵，这四个字说的不是迷信，而是一种对自然造化的敬畏。一株黄芪在山里安安静静的长了上百年，它吸的是山间的云雾，喝的是岩缝里的清泉。根系在泥土里盘了百年的经络，它的药性岂是那些大棚里不到一年就催出来的东西能比的呢？然而，这样的黄芪想要得到，那真是一命二运三本事，缺一不可。我行医这么多年，百年黄芪每一回都是托了老辈采药人的福，才得以一睹真容。那东西不能拿钱去衡量，那是山给的造化，是老天爷赏的缘分。每次见到他，我脑子里第一时间就会浮现出我爸在老鹰岭上低头寻药的身影。虽说我爸是个聋哑人，但他那双眼睛比谁都亮，耳朵虽然听不见，可他看东西、认东西的本事，连村里那些采了一辈子山货的跑山人都佩服。眼看着日子算是有起色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给了我们这个家当头一棒。那年我10岁，头一天下了整整一天的雨，傍晚才勉强收住。村里人都说，雨后出晴的山路最滑。可我爸为了挣钱，照常一大早就进了山。天都黑透了，他还没回来。我妈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他像是有什么感应一样，不停地往山上望，嘴里嘟囔着："你爹咋还没回来？"等到天完全黑透，我妈再也忍不住了。他让我去王叔家借手电筒，要自己上山去找。可我又怎么能让我妈独自上山呢？当时呢，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勇气，自己一个人就拿着手电筒上山去了。我在山上找了大半夜，也没找到我爸的踪迹，怕我妈担心，我就下山回了家。那一宿，我妈根本就没合眼。天亮以后，村里人自发组织起来分头找，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在靠近山脚的一棵大樟树底下找到了我爸。他整个人蜷在树根旁边，浑身是泥，衣裳刮破了好几道口子，左边太阳穴上方有一道深深的口子，血凝住了。糊了半边脸，结了黑紫色的痂，他闭着眼睛，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发青。村里人说，应该是昨天下山的时候路滑踩空了，头磕在了石头上，昏过去，一直躺到现在。后来村里人用驴车带着我爸往县医院里赶。走的大路，希望能够遇到拉货的货车，能载我们一程。可一路上路过的车不多，却没有人帮我们。直到最后，有个好心的开大卡车的司机，把我们拉到了县医院。等好不容易到了县医院，我爸的呼吸已经非常微弱了，他流出的血染红了大半个被子。经过抢救，他还是走了。哎呀，别的当时我记不住了，我就记得医生让我们进去看我爸最后一眼的时候，他的眼睛没有闭上，他就那么半睁着眼睛，眼珠子浑浊了，瞳仁散了，可眼睑就是合不拢。我妈在我爸身上

0: 把脸贴在我爸胸口上，哭得浑身发抖。他用手去捂我爸的眼睛，从上往下抹，抹了一下，合上了，一松手，又张开一条缝。他又抹了一下，还是合不拢。他反复抹了好几遍，我爸的眼皮就像是被人从里面撑着一样，怎么都不肯彻底闭上。我当时看到这一切，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脑子里是空白的，喉咙也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说不出话。老人都说，人走了不闭眼，是因为有挂念，不舍得走。现在想想，我爸能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无非就是我们娘俩的生活。所以后来村长在下葬的时候跟我爸说：“老李呀，走吧，别挂念了，他们娘俩有我们呢，一村子的人照顾他们，肯定不让他们饿着冻着。”这话一说，我仿佛看到我爸那骨瘦如柴的胸口微微向下陷了一点儿，然后村长再用手去抹我爸的眼睛。这一次，我爸的眼睛终于合上了，安安稳稳的，像睡着了一样。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晚上睡不着，就从被窝里爬起来，坐在我爸平时披篾片的那张小竹凳上，拿着一截竹子，学着我爸的模样，笨手笨脚的试着往下劈篾片儿，结果篾片儿把手给划了。又疼又痒，就像无数的小针在伤口里扎，又像是有火在手指头上烤。扭头一看，旁边的石头上还放着我爸还没抽的烟丝，那烟丝就在外面放了一夜，早就潮了，就像我们这个家一样。也就是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孩子总是在一夜之间长大。当时我才12岁，可我好像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很多事儿，好像一下子就知道这个家以后就只能靠我了。这个时候，我的眼泪就像收不住了一样，不停地往下流。不过日子总得过下去，于是后来我也学着我爸生前那样，上山找山货，挖药材，勉强维持我们娘俩的生活。然而命运到此也没有放过我们一家。我妈57岁那年得了心衰，起初只是夜里睡不安稳，翻来覆去的咳，后来两条腿从脚踝肿到小腿，一按一个坑，半天不回弹。再后来，她连下床都费劲了，扶着床沿站一会儿就大喘气，嘴唇发紫，额头上全是虚汗，每一次喘气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痰音。看着我妈的病一天天加重，我心里越来越害怕。人生的路那么长，如果连我妈都失去了，这条路我要怎么走下去？
1: 啊，听到这里啊。哎呀，我真的是心里堵得非常的难受。那时候您应该也才十几岁吧，也就是说，一个半大的孩子，既要上山采药，还要照顾病重的母亲，还要想办法养活自己。您是怎么撑下来的呢？
0: 那时候为了给我妈治病，我想了很多办法。后来听说在几座山头以外的寺里有一位大师傅，据说是葛仙翁的弟子，平时为人和善，只要是有人求上门，哪怕3更半夜也披衣出诊，从不计较诊金，收的药材也多是山里自采的，穷苦人家给几个鸡蛋、一把青菜，他也笑呵呵的收下。而更让人叹服的，还得是大师傅的医术。只要找他治病的，就没有不康复的，甚至还有传言说大师傅能够起死回生。据说在很多年前，有一位呢来。

0: 就任几年的县长，他的老父亲呢60多岁了，有消渴症，刚来那两年呢身子骨呢还算硬朗，谁知道呢有一年开春以后突然就垮了，先是两只脚呢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鞋都穿不进去，后来呢连那个小腿啊肚子啊都肿起来了，都鼓胀起来了，那个皮肤绷的是又薄又亮，轻轻一碰啊就渗出黄水来，哎呀那人呢都瘦脱相了，那颧骨啊高高的耸着，可是呢肚子呢却大得像扣了一口铁锅似的，躺在那儿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到了后来3天里头有2天是昏着的，就算睁开眼睛人也糊涂了，连儿女都不认得了，只是含含糊糊的喊疼，可是你问他哪儿疼呢他又说不出来，村里老人呢看了都摇头说这是啊水谷入了脏，神仙也难救了。那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这应该就是糖尿病肾病后期肾衰重度浮肿的表现。那当县长的儿子当时呢把镇上的大夫呢请了个遍，有的呢开利水的药越喝越肿，有的扎银针，扎完呢当时松着血，第二天又胀回去了，最后连棺材板啊都提前打好了，全家人呢都没有希望了。就在家里人都准备办后事的时候，有个老乡绅听了这事儿啊一拍大腿说，你们怎么不抬去找大师傅啊，我那回亲眼见一个瘫了半年的人被抬上去，后来是自己走下来的。当县长的儿子将信将疑，可眼见老父亲只剩一口气吊着，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找人呢把老父亲就抬上去了，结果啊就这么严重的病人，大师傅也就让弟子拿了一碗汤药用调羹撬开这个老人的嘴给他灌了下去，结果当天晚上人就睁开眼睛了，到了第3天的时候这病人就已经能自己坐在床上了，他的肚子明显小了一圈，等到第7天这老爷子能说话了，后面又过了一段时间这老父亲不用人抬自己从山上走回家了。所以当时村里人都说，如果大师傅能出手帮忙，我妈的病一定能好，于是呢我把我妈呢托付给王婶照顾，自己呢带着干粮呢去找神医，可一连去了5-6回，弟子都说师傅外出游历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不能放弃呀，我放弃了我妈就活不成了，于是我是第7次出发，可这次我刚走到那座山的时候天就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势越来越大，视线呢逐渐模糊了，我一个不小心脚下一滑，整个人呢顺着那个湿滑的山坡我就滚下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正躺在一间禅房里浑身酸疼，那个右腿啊像被那个石磨碾过一样，后来我才知道是我摔昏迷了，幸亏呢寺内发现了我，大师傅呢恰好呢回到了寺内啊，他救治了我。知道了这些情况以后，我第一时间便跪在了大师傅的面前，求他一定要救救我妈。大师傅了解了我家的情况，让我放宽心，他说我妈的病他来救治。后来通过一段时间的调养，我妈的身体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脚踝的肿消了，夜里呢不咳了，能一觉睡到天亮了，那张灰白的像旧报纸的脸透出了血色，嘴唇呢又恢复了浅粉色，他甚至呢能在院子里啊拄着拐杖慢慢的走2圈了。等到我妈病好了以后，当年我打算要拜大师傅为师跟他学习医术的时候，大师傅最初呢其实是拒绝了我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明天接着说。
1: 嗯，好的，李老师啊，听了您的故事让我真的是

0: 是非常感慨啊，您的成长经历也太坎坷了。
1: 那是当然的，都说人生是一场兜兜转转的旅行，这些年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才明白，人生的每一场相遇皆是缘分，我们这一生会遇见谁，会和谁相伴一生，会和谁纠缠一生，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前世早已写定的因缘。包括此刻你与我之间的相遇，也都是因为缘分。只有我们都心存善念，我们呢有善缘，才能相互吸引，最终相识相知。我告诉所有的糖尿病朋友，咱们要想血糖平稳，身体安康，记住我跟大家讲的三点。第一，要心情好，多做好事，多做善事。第二，要重视营养的力量。第三，就是合理用药。这些呢，我都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详细跟大家呢剖析和讲解。我想给大家实现两步。第一步，做到带病生活，带病长寿。第二步，做到远离并发症，健康长寿，无疾而终。那么只要家人们，咱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我来保证，你再也不会因为无知和无动于衷而成为可怜的糖人了。
0: 嗯，相信在今天呢，听完这堂课之后，我们所有的电波前的糖友们已经转变了观念，一定在下定决心呢，要跟着我们李老师一起走下去了。咱们首先呢，就在家里不用去医院，每天吃好、睡好、心情好，这血糖啊就会开始下降了。这样治病啊，真的是非常轻松。我们一定要像中医当中说的那句话：上医治胃病，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李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大家打了一个提前量，让大家静下心来，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调理疾病。
1: 没错，所以我们还得强调，必须切实重视营养支持。但是重视营养支持不等于轻视医疗。很多的朋友们一旦检查出高血糖问题之后，就会恐惧、焦虑、担心并发症、担心心衰、肾衰，对吧？但是您听了我这堂课，就要学着放下负担。我不妨告诉大家，从我几十年对糖尿病的调治经验来看，你们的心情越好，你们康复的速度就会越快。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有了一套适合我们中国人体质的完整的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1.5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40%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吧，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10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得扎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啊、肌酐啊、蛋白啊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

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她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她都拿不了了。为啥呀？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又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他得需要本人签收啊。’这会儿就再听。”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了，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儿。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那大肥肉，啊，他说吃的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啊，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呢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他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河里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执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

一上路，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呢？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了。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嗯，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是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呀，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又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呛呛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呛呛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没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蹦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嘛，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西医都说了，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它就能治。西医不能治，是因为什么？西医发展了200多年，他研究的是死人，他专注的是解剖，他擅长的是手术。慢性病的治疗，它本身它就不专业。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所以说，他们这说的话就是真理吗？当然不是。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那医院里头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你就能够体会到中医的神奇了。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了。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西医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但是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

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呢，这就是病根儿。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吧，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啊！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不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啊，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儿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以后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5.3个亿。

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啊？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

0: 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不论是成分呢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呢他这个厂家还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三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的去预售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一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就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一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打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一块钱一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一块钱五块钱八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一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0: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回呀、啊，这日子啊，过得终于有盼头喽，看到希望喽。
3: 嗯，老师也替咱们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啊，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啊，听得出来，您这也是老朋友是吧？
2: 哎，对呀、啊，是啊。
3: 嗯。
2: 因为呀、啊、我跟你讲，我是老患者了。
3: 嗯，当初用了多少？
2: 当初就买了3副药、哦、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人用了1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有的时候不好买，所以啊我就给您打电话打来了，就是想让您呢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啊提前申请上。
3: 对，现在确实得提前申请了。那只有提前申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2: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
3: 嗯，
2: 因为1副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湿老毛病啊老犯，天气一变化他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
3: 嗯，
2: 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腿呀、啊、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3: 哎呦，这是滑膜炎了这是。嗯
2: 嗯，对呀、啊、是，尽管是这样啊，胳膊呀、啊、腿啊浑身哪儿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儿，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真的过得是，哎呀。
3: 您老伴儿是怎么个情况？
2: 我老伴儿啊是脑出血啊，基本上啊生活是不能自理了，像吃喝拉撒呀、啊、都得靠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话呢也说不明白。哎，但是不管咋说啊，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呢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伴儿吧。
3: 哎，您说的没错啊，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2: 嗯，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呀、啊、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啊都困难，所以啊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儿啊那可费劲了，特别吃力。哎、嗯，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人呢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哎，
3: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
2: 嗯、
3: 啊，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啊。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啊？啊，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啊？他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就在脾胃、肝肾和血脉啊、
2: 嗯、
3: 所以说越到年龄大的时候，我们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越容易出现淤堵。你过去是怎么治的？
2: 过去啊，因为啊我们俩都是工商退休的，就退休以后吧，你说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少，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万多块钱。
3: 嗯，
2: 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 过去也买过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3: 嗯嗯。
2: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可算是给我们老两口啊救了，给我们家也救了。这会儿是直接治到病根上了。你说这一块钱一片的药，你说这么好使都没有人相信，我这药不是自己用上啊，我也不敢相信。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您是个真正的好大夫，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3: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嗯、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治的这些患者，尤其是我行医的将近30年了，就是见过很多的患者家庭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2: 嗯、
3: 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也得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说老师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最终呢能让我们是一块钱一片就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欣慰，同时呢也特别的骄傲。那您跟我说说用这一副多现在各方面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哎，行，我跟你说这一副多药吧用下来，我现在呀就不遭罪了，关键是也不疼了，这我就非常知足了。
3: 通则不痛，我们这就是很明显的给你通开了。
2: 对呀，那个腿关节的积液呀都没有了，腿呢也能打弯了，也敢回玩了，走路呢也行了。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有胃口了，以前呢我都不愿意吃饭，这有胃口了，吃的还多了呢。
3: 嗯嗯，原来跟着老伴儿人上火，那咱们这人呢、
2: 嗯、
3: 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
2: 嗯、
3: 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2: 对呀，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一副多药啊他竟然能站起来了。
3: 嗯嗯，
2: 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啊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喽，他说啥。
3: 血压现在怎么样？
2: 但血压十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3: 嗯，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还用你喂吗？
2: 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吃饭呢能坐在桌子上啊饭桌上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
3: 嗯，
2: 但是呢他吃的虽然慢点，但是他能够自己吃啊我就很开心了。有的时候啊他自己吃急了一点还是会呛到一下，那其他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本以为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用上了我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哎，现在有信心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啊能遇到啊您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们老两口啊吃了这延寿方，哎呦真的是延长了生命啊，关键是不遭罪，不管你花多少钱，哎呀那个生活质量啊上来喽。
3: 对对对，健康长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
2: 嗯，
3: 而三代延寿方呢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了猛药啊。那么你们俩呀虽然说呢现在恢复的不错，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那、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病啊，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那咱也不能说企图啊，说我个三天两头我就好病了啊，那也不可能。即便说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老师给你们用的量呢还挺大的，啊，因为咱治的它不是感冒，不是发烧 啊，你想

0: 凭借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不下猛药它不行啊，药力不够也不行，时间短了，哎，它不可能治好啊，这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各自你们俩都得是三副药啊。之前买过三副是俩人吃，现在再补上三副，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赶紧申请上啊。
1: 嗯，好，那太谢谢您了。那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这排了好几天队了，今天这不总算和你通上电话了。我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杂通百病不生这个很有道理，而且我听说是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咱们现在呢是订购直接拨打场外电话，要是能申请上，还是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的。但这个事儿吧，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啊，只能说现在是这样啊。
3: 哎，我是山东菏泽这边的，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用药名额吗？
0: 你这个我现在没法给你，因为什么呢？我可以说，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到李老师讲呢，那就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但是呢，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是什么情况，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你当地要是有名额了，那咱1块钱一片什么事都不耽误。啊，当地如果没有这个名额，那得多长时间有啊？你过个3-5天或者过个一周以后了才有。那要是过了一周以后了，老师在节目里边说1块钱一片的事儿没有了，那咱自然而然也就享受不到了。所以说，咱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确认当地有没有啊。
3: 那李老师，麻烦您给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要是用的话，有用多少行啊？
0: 可以，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6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
3: 我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这不，还血压也高。这3年前我还得过一次腔梗，那回也没啥大事儿。这不就2个月之前我又得了一次腔梗。我就感觉都特别后怕。你看今年我这66岁的人了，这个病你说说来就来。
0: 不过好在是腔梗啊，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但是呢，你不能说每次都这么幸运，这得提上日程在治疗这方面啊。
3: 哎呀，可不嘛，我就觉得这回啊也算是幸运吧，也没留下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手脚啊麻得厉害，然后我就是害怕要是再犯，这不就麻烦了吗？
0: 那肯定的呀。啊，你记得你犯一回他就严重一回。
3: 对呀，而且你看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太难受了，这个眼睛胀的我又是上来那阵我都想撞墙。
0: 那你这是青光眼了呀？
3: 对呀，还那回看不清楚，眼前头就感觉雾蒙蒙一片啊。
0: 呵，这白内障也有了，你这眼病这出现66岁，青光眼、白内障，你都有了呀？现在呀？
3: 对呀，哎呀呀，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就觉得死也就死了，哎呀，别让我再瞎了，也别让我再残了，让我少遭点罪就行啊。
0: 你这样啊，首先，你这种想法呢，我不认同，啊，你说现在呢，活到100岁的人这么多，咱这生命只有一次。你这还不到70呢，66岁，咱们应该是有病趁轻治，趁早治。我刚刚说了，我说哎呦，66岁的年纪，这青光眼的、白内障都有了。我只能说你在没认识我之前，你遭了很多罪。但是你认识李老师了，李老师能给你治。我理解。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要失明了怎么办呢？我残疾了怎么办呢？我生活没有品质了，活得没有尊严了，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你们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但是咱们有方法能治，能治就能好，明白吧？
3: 我就感觉就是太遭罪，不想活了。
0: 懂。
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胃吧哈也不好。你吃点东西都吃不下去，稍微吃一点就胀，哎呀。

0: 这身上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
1: 这是胃清瘫，
0: 哦。
1: 胃瘫痪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糖尿病患者呢，就是这个问题，它就比较多。
0: 这个脸也发青，我这个病就是太多了。你看这药也不少吃，啥降糖的、降压的，降血脂的、扩血管的，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还有这个眼睛这个滴眼药水，哎呀，也有口服的，哎呦，真多了去了。但是这个效果都不明显，这个该咋病还是咋病。
1: 一听你这么说呀，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这么治的话，你治到猴年马月你也治不好啊！
0: 你这不是吗？我听说吃咱们这个药以后，就不用吃那个什么降糖的了，打胰岛素的了，吃一种药就能管这个全身的病。我是觉得这样挺好的。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刚刚老师也一直在强调，我说你这个病能得，咱就能治。哎，而且呢，你要听李老师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有多少糖尿病的患者来找我看病的。那我都告诉他们了，我说糖尿病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上的病。哎，说白了，就跟咱们这个人呢，这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有关系。另外，这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啊，代谢病跟什么呢？跟肝肾有关，哎，它非常的复杂，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啊，我加点胰岛素就行了，啊，它跟我们的脾胃肝肾的都有关联，啊，那我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呢？糖尿病患者引发的并发症来讲的话，高达100多种，主要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肯定就粘稠，你血液一粘稠，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它肯定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呢。
0: 是。
1: 我们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手麻呀、末梢神经炎呢？为什么我们容易出现这个眼外的这些淤堵啊？哎，各种眼病都能找上来呀？什么原因呢？哎，都是这个血脉的淤堵所造成的，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哎，所以说你是不是就得通啊？
0: 是。
1: 哎，这就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还有血脉有直接关联。哎，这个病啊，虽然很复杂，但是病根儿咱都能给它找着了。哎，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就是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儿。咱们这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血糖下来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血糖下来之后啊，你就比较稳定了，它不会忽高忽低了，啊，跟你吃了个那些西药它不一样，而且不需要你特别忌口。那你们这样的患者也需要营养啊，不然说你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话，它也吸收不了。为啥你们身子虚啊？因为你们身体没有营养啊，哎，所以说我不要求你特别忌口，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到时候你周身呢都给你通了以后，气血正常运行了。那营养能够供给上了，啊，三代延寿方里边蕴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是要给咱们进行修复的，啊，血脉不通的怎么走啊，对吧？
0: 是的。
1: 怎么运送到全身呢？哎，只要是血脉一通了，你这并发症，我一直营养给你运送过去，一修复好，并发症都好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吧，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啊，你那个时候吧，这个尿也正常了。哎，糖尿病患者这个尿都是甜的，泡沫多。哎，所以说呢，整体都给你调理好，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保障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让你发生危险。唯一一件事就是咱们之前讲的，哎呀，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1块钱一片，咱们抓紧用上，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那以后他也就不犯了啊。
0: 哎，好好好，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1: 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了，询问一下当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另外呀，有没有药还不知道呢，有些地区的药源非常紧张。我还是那句话，出现断货了，要真赶不上1块钱一片，咱这病该治也得治，但是能省钱则省，对吧？
0: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陕西蔚蓝的。
1: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以后啊，到现在刚好2副药了。
1: 嗯，
3: 说实话，李老师啊，这些年啊，就自己啊为治这个病，咋说呢？我吃的药真的很多很多，可以说做比较吧，还没有哪个药比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关键以前买的那个药价格都挺贵的。
1: 嗯嗯。
3: 结果让我那个万没想到的是啊，我说这1片1块钱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要是早知道的话早就用上了。嗯
1: 嗯嗯嗯。
3: 那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好好好啊，三代延寿方呢，这个配方啊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成分呢又全都是新鲜的仙草级的这个中药材啊，然后我们应用的炮制工艺呢是现代的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的5.3亿投入，但成本很高，但是呢它这个价格是真的就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够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顽疾的病。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的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用上的话呢，一片目前来讲只需要1块钱，象征性的收点费了啊，就是为了让大伙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能不能用还得看咱们的这个具体情况。那你说一下你是什么问题。
3: 我主要的是有高血压。
1: 嗯，
3: 哎，说这个病吧有10多年的时间了，血压高的时候把它达到170-180。
1: 嗯嗯。
3: 低压吧也在110-100这个样子。血脂也高，检查过。成天哈欠连天吧，头晕脑胀的，两个腿还发酸，或者说啊反正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嗯嗯，
3: 关键啥，我这个心脏这个问题也挺严重，尤其啊这几年嘛，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心绞痛啊一犯病特别吓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天犯那个一次至少，有时候把那个哎过一天吧，他有时候还会犯2到3次，只要一疼起来心口就好像拿了一把刀子在剜我这个肉一样，那种痛感。
1: 嗯嗯，
3: 身上直冒这个虚汗，严重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那个啥就像过去一样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3: 哎，对对对。
1: 嗯，
3: 平时吧你说像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 所以说家里只要是我常待的地方都放着备用的。但是这个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吧只能顶到了一时，关键它不能顶一辈子。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亲戚啊，他也是心脏病，我记得那次他那个犯病，上午我们还一起参加这个侄子这个婚礼，下午他就犯这个性格，人结果也没有救下来就走了。
1: 嗯嗯嗯。
3: 当时啊，我看到他那个脸，还那个耳朵，那个人嘴唇啊，都是那个紫色的。说实话，李老师，我也挺害怕的。
1: 嗯，没错，这个心脏病它就是夺命杀手，要命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3: 对。这一次啊，多亏啊，听到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大元素方，说是能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像您给我们那个分析的，确实那个啥讲的也很透彻吧，我也听明白，也知道了。但是我咋说，我这个人吧，嘴笨，也不会那个说好听的话。
1: 嗯嗯。
3: 啊，总之我就知道您讲的这确实很科学。这对这个对治这些病来说吧，关键你讲的这个三大元素方，说第一个是不能够延寿，国家肯定也不给批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3: 别说一块钱一片，你就十块钱一片，我也得用啊，为了健康，为了保命，毕竟什么也没有那个啥比命这个金贵，对不对？啊，但是只要用上的话，我就知道去这个发酵中药。真的很霸道，对身体非常有用。
1: 没错，实际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块钱一片，更多的是把这个门槛降下来啊。用你的话讲，你是咱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那个老朋友，你见到它的效果了，所以说你再说别说一块钱一片，就十块钱一片我也得用，为啥？
3: 对，
1: 效果好嘛，对吧？
3: 对。
1: 哎，但是你在没有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前，一块钱咱得掂对掂对。哎呀，我这以前、
3: 对对对，
1: 因为你以前走弯路走的多呀，你吃了很多药的效果不好，说的挺好的，用上不行了，心里边就犯嘀咕了。哎，所以说一块钱一片，我也得掂对掂对，我看看行不行啊，是不是？哎呀，现在一块钱，你说能买来啥呀？啊，这感冒药都买不来。
3: 想一想嘛，对不对？
1: 对，想一想，但是想了用了好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给我们带来的实在效果。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是好中药。咱们就说酒是粮食精，你吃粮食你吃多少你不带醉醉的，但是喝酒你要是喝点的话呢，说喝上个半斤一斤的可能人就迷糊了，对吧？这就是发酵提升了药效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解释。三代延寿方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是现代工艺发酵的药材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啊！你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用上是当天晚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了。
1: 嗯嗯，
3: 完了这个睡觉明显感觉睡得哎舒服。
1: 嗯，
3: 好像这个胸口上那一个大石头啊，一下子被人搬走了
1: 啊，
3: 没有那憋闷感，感觉很敞亮。用到15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1: 嗯嗯，
3: 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轻快了不少，也没有那种那个啥。哈欠连天的那种感觉，而且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是用上咱们这个哎三代延寿方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
1: 嗯嗯，
3: 因为晚上这个睡觉感觉非常踏实。
1: 那这咱就不用怕这个随时有心梗的危险了，那这个病就没有心理负担了。那除了这些改善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收获？
3: 原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在医院里做这个彩超吧，那个说，有鸭蛋那么大了。
1: 啊，这属于中度的增生。嗯。
3: 第二个晚上这个起夜好几次，你说到这个厕所以后吧，站半天尿不出来，挺难受的那种那个情况。
1: 嗯嗯。
3: 所以为治过这个病吧，也买过这个前列康，说像那个消炎药啥的，也只是吃了以后啊，稍微缓解那么一下子。直到后来有一次啊，那个尿不出来，憋得难受啊，
1: 嗯，
3: 没办法就去医院那个插那个导尿管
1: 啊啊。
3: 自打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确实啊，全身很通透。
1: 嗯嗯，
3: 这一个月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就能尿得非常痛快了。
1: 啊，
3: 现在把这两副药下来以后吧，哎，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晚上也很少有起夜，而且血压吧也特别稳定。今天我测这个血压。 高压125，低压82、83，有时候这个事儿。
1: 嗯嗯嗯。
3: 现在最起码那个降药不需要吃了，感觉特别的好，心脏也很舒服。
1: 嗯。
3: 晚上一到9点多钟啊，快10点的时候就困了，想睡觉。
1: 嗯。
3: 再上床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
1: 嗯嗯嗯。
3: 睡得也特别踏实，也不做梦。白天嘛，感觉那个精神头也足，而且胃口也好了，就连那个腿脚都比以前灵活了。
1: 嗯嗯。
3: 所以我就感觉现在那个吃啥嘛，那个感觉挺香，哎，身体倍棒的那种感觉嘛。
1: 嗯。
3: 然后，所以我想麻烦那个李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多少？
1: 嗯，其实老先生啊，以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包括对你恢复状态的一个了解，李老师认为你现在已经非常健康了。那、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他是抓住病根就下了猛药，啊，我们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你脾胃已经通达了之后啊，不仅说你吃慢慢香，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现在气血充盈了，啊，你的各大脏腑细胞来讲的话，都有粮食可用，有血可补充了。所以说你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以后呢，我们气血也好了。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的这个精华物质也好，都能够给你送入到我们受损的脏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呀，哪哪都舒服啊。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你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那就能够始终保持咱们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啊，我的建议是啥呢？咱们用完手里的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
3: 行行行行，谢谢谢谢。哎，再一个，我听说那个他们都是吃这个三副药，
1: 嗯，
3: 要不要我也再配上一副药巩固一下？
1: 这个你用不着啊，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咱们对药的这个用量呢，肯定它也不尽相同啊。你这你放心啊，就按老师说的去做你就行啊。
3: 哎，好好好，谢谢您啊，谢谢谢谢。
1: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9: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听又又潮，
10: 又潮
6: 又潮。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7: 嗨，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8: 各位好，我是软软。
7: 哎，今天辉辉软软来了。
8: 哎，这个辉哥呀，我今天来了，你开不开心呀？
7: 哎呀，那特别的开心啊！
8: 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觉得还是男女
7: 搭配
8: 干活不累？
7: 对对对。是的，是的。
8: 和老苏那天我看你们两个老登在直播，哎呀，我觉得两个老登也是不容易呀、啊，
7: 不容易，
8: 对。
7: 为了什么呀？
8: 为了生活，
7: 为了睡。
8: 老登开始对播。
7: 反正不管怎么样，
8: 嗯，
7: 都是大家愿意的，对吧？嗯，哎，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给大家分享一首歌的。
8: 对、啊，我们在分享歌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节目呢是我们 FM91.8 交通之声和 FM97 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
7: 嗯，
8: 大家将在三个平台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如果你是正在行驶在道路上的朋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啊。那么可以搜索 FM9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口。另外呢，我们的官号正在直播，大家拿出手机来打开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正在直播。如果你是抖音的用户呢，大家搜索阮佳颖，阮玲玉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
7: 嗯，这一串数字也只有你记得了，我老年人记不住啊。
8: 不怕的，你老年人只要记得开心就可以啦。
7: 对，我这人长得老实、然后呢，这个脑子也不是太灵便。
8: 好的，
7: 所以要被什么这个平台那个平台再跳到那个平台的全是年轻人的事。
8: 好的。你也不要这样说啊。
7: 接下来我们还是和大家先来分享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的我愿意啊，记得是王菲不是王辉了、来听我愿意。
8: 好，邵杰说官号直播就行了，你还私人号摸鱼直播、不好意思，我们是通过领导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好吧？
7: 好，那现在我们开始唱起来，午间凑热闹。
8: OK， 送给大家，我愿意。

0: 掌声给我们辉哥。有朋友问，喵喵不是喵说主播是王辉吗？绝对的。莫启林说要听辉哥唱狮子座。
1: 哦，听辉哥唱狮子座几年前的事了啊，十多年前。等会儿我们在清唱的时候我来唱吧。
0: 好的好的。
1: Okay, 啊，

0: 我浑身有劲度嘛，真的是呢。三日不见，超哥那记忆越来越好了。
1: 还可以吧，天天看你跟老苏直播，那也要学点东西，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我为什么把你这个叫响？因为我在那边听，就是你们这边，这个混响声音有点大，然后出去是像山洞一样的，所以稍微小一点，你的声音更美好。
1: 我们业余的这没有混响唱不出来。
0: 没有，你不用管它，你感觉在就行了。只是传输过去的话，
1: 是
0: 太大的话，你的美好声音就被盖的了噻。
1: 没错，没错。刚才我们莫启林的想听辉哥唱那个什么？狮子座。你说狮子座怎么唱吗？
0: 八月星的那个，你是狮子座
1: 啊？对对对对，
0: 那就是那个绵羊音呀，
1: 就曾轶可那绵羊音。
0: 八月好动人，你是狮啊？你唱一回他那绵羊音。
1: 啊，你听我来。
0: 来，我张翔跟那个辉哥莫发一下。
1: 啊，狮子座啊。
0: 这样
1: 来了。
2: 七月份的时候，那是狮子。坐。八月份的时候还是狮子坐。
0: 你这个坐是什么意思啊？
1: 曾轶可吗？
0: 不是坐，他那个坐还抖着坐。
1: 他是气不够
0: 啊，气不够啊。啊，
1: 所以他唱七月份的时候
0: 还是狮子坐。茶余饭后说我在山东看你们直播哈，欢迎山东的朋友，谢谢啊！
1: 来看和哥哥的下巴一样长情，他说以前听过辉哥讲的故事啊，
0: 非常可爱，
1: 好的，
0: 王辉好可爱，王辉不是老汉跑老北京吗？王辉才会喝好哎哈！以前我们小时候父母都讲，再不听话我就喊老北京来了，然后现在是这样，你乖乖那个，你再不听话我喊王辉来了个。发回来了个，自从王辉说故事火遍整个云南省之后，这个老伯鸡的这个位置被王辉成功的取代，
1: 被取代了。我们家那个小区里面小朋友，他如果不听话，他妈妈就说，你再不听话嘛，回到爹窑来了，
0: 回到爹窑来了。好，漂流瓶说我在江苏盐城听你们节目，欢迎江苏的朋友，
1: 欢迎。
0: 你看我们的节目越来越火了，全国的朋友慢慢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要跟全国的朋友说一声哈，我们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和交通之声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就是脱口秀段子，还有时下最新鲜的一些资讯呀、热搜，然后我们中间呢是用所有70、80后的一些回忆的老歌来穿插，希望你爱我们，顶我们，再次感谢你们，有了你们才有午间凑热闹，谢啦各位，
1: 谢谢。

0: 直播间点点赞，冲冲热度，好不好？
1: 对，我们看到了这个黄在点赞，走在点赞，凤在点赞，全民我们就不说了，为了照顾大家的隐私啊。C 在点赞，然后与你一口甜甜说王老师。
0: 哎呦喂，叫我老师呢，证明我还真老了。
1: 老师他的师是不是那个师？
0: 尸体的尸吗？
1: 没有，也不是那个师，是潮湿的湿。王老师，年纪一大，体就虚，手心如易出汗，
0: 是，
1: 所以经常湿，简称王老师。
0: 对啊，今年80了，那看上去保养不错，60啊。那大家就凑合着听啊，来看我们资深家电老伙子说，哎呦，回锅唱歌的得起了老母鸡啊，
1: 老母鸡在娃娃心中的位置。
0: 小阿强，
1: 哎，阮姐旁边那个是王哥吗？那必须的，王掌柜的。
0: 对。
1: 哎，我觉得你跟我以后就是我是王辉王掌柜，然后我是店员阮小二。
0: 还真是人。
1: 你是王掌柜，我是阮小二，
0: 很贴切。阮小二很贴切啊。
1: 阮小二，你是王掌柜，好吧？
0: 说到小二啊，我跟你说，最近在东莞有那么一件事儿
1: 啊。什么事儿？
0: 哎，好玩的很。东莞有两名男子是吃宵夜
1: 啊。
0: 咱们昆明人说吃宵夜，他们说吃夜宵
1: 啊，学烧烤、嘎烧烤、这烧烤，
0: 互相推脱买单。
1: 哦，互相推脱买单。
0: 哎，你知道一到买单的时候，一群人在吃饭说。哎呀，我来！哎呀，哎呀，哎呀，
1: 然后就看到那个手机卡在那个裤包里面。哎，我来，手机
0: 哦，掏不出来吗？
1: 不是，最近酸菜太好了，屁股有点翘，手机卡在屁股上，拔不出来。
0: 对，哎呀，你看看，多不好意思。哎，下次我来啊。
1: 哦，下次你来。
0: 你别抢啊！
1: 啊，你别抢啊！
0: 对，你看看，你这次又让你。
1: 然后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云南人一边吃烧烤是怎么样？我们云南人吃烧烤要打起来。
0: 哎，
1: 为什么呢？一到还没买单，我还回去冲着去了。
0: 你在哪？
1: 小软看见。
0: 你们江苏
1: 湖南吗？湖南，湖南。然后最后嘛，哎，云南人的质朴，云南人的质朴就在这一刻完美的体现出来了。看，我们云南人已经冲上去抢单了。不管你是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朋友，只要我们云南老表在，永远不会让你出钱，永远不会让你浪费一分的荷包。他还要外带把你打回家吃一个三天三夜的满汉全席，顺着吃。张阿姨吃完家，王阿姨吃，王阿姨吃完，老李就要吃完，老张就要吃。发展就是你拿的嘴，拿的肚皮就来。我们云南人的好道，接待你，掌声响起来。
0: 哎呦，等等啊，这个海口夸大着了，我也留着了。
1: 我可以告诉你们，真的，我们云南人。在全国那是一次的大方，我不是海口，我告诉你，其实有这个说法，你只要到云南的寨子里面哈，比如说是彝族寨子，对不对？然后还有傣族寨子，你来的话，来到这个里边，你要是哪家办席，你就去吃，人家会说来，我来哦，我们家办席了，来我们家吃哦，然后就吓跑了，
0: 就吓跑，
1: 怎么会来我们家吃我呢？
0: 嗯，
1: 傣族都说。晚回啊，过来哟，来我家吃我哦。晚回喝着了，早个回来到家吃他。其实傣族人民打招呼的办法就是来我们家吃饭，但他不说来我们家吃饭，来我家吃我哦，吃完我就吃我家碗哦。
0: 对，还有，说是
1: 你
0: 什么？就啊，你觉得你来我们家好玩，下次再来我们家玩我。
1: 啊，来我们家玩我，来我们家玩我，来我们家吃我的意思，
0: 对，
1: 就是来我们家找我玩。
0: 没错，
1: 别吓到了。
0: 啊，汤哥天天只听见辉哥的声音，现在终于见到真人了啊。
1: 嗯，
0: 是的啊，我一直都长得很真啊。
1: 好，小教育小镜头说，我正在吃云南菜，你是在哪个城市呀？告诉我们一下。
0: 嗯，
1: 资深老伙子说，哎呀，佳颖啊，你把辉哥一顿夸，你看辉哥翻包一看，只有28。
0: 哎呦，真的只有28？
1: 不是，我告诉你们件事，我要爆料一件事，他有一个茶杯，用了30几年，
0: 30多年，
1: 30多年的保温杯，
0: 嗯，
1: 就是我还没有进台，我还那个时候是太阳女组合进来当他的嘉宾，他做音乐节目，我们来上他的节目，他就用的那个茶杯，到现在我已经变成了个娘娘，我还有10几年就退休了，他还在用那个茶杯，
0: 茶杯还在。 哎，等会我可以把这茶杯拿给大家看，是真的啊。软软说这个是真的，那个我那个茶杯是当年其实一个咱们一个实习生小伙伴，
1: 嗯，
0: 哎，他其实他实习完了嘛，
1: 嗯，
0: 完就说，哎呀，辉哥这。

0: 杯子留给你啊。
1: 嗯。
0: 结果这一留就留了三
1: 十。妈，不是，我这钱还是实习生给你呢。妈，所以我还得换个名字，家人们，不但再叫王扎贵
0: 啊，叫什么？
1: 要叫。要叫万那个
0: 万芭蕉，
1: 万芭蕉，真的，万芭蕉，
0: 对，万芭蕉个。
1: 哦，教育小镜头说我在江苏经常关注云南台，谢谢你，
0: 谢谢
1: 宝宝，
0: 爱你，江苏的朋友啊，
1: 江苏的朋友，
0: 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来进入一段广告啊。
1: 啊，进入广告，我们
0: 广告
1: 回来之后我们再回来，好不好？但是大家还依然可以在广告时间跟我们再唠嗑的，好吗？嗯，好嘞，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全新打造的午间凑热闹，不要忘了我们的两个端口、三个端口都在直播 FM97 还有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抖音搜索阮嘉颖，阮玲玉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好，一会儿见。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OK，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愉快的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1: 哎，今天九七月商城呢，我们要为大家推出一个主题：夏日风尚穿搭，
0: 对，
1: 专享九折福利啊！
0: 哎，没错没错。嗯，
1: 即日起呢，至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而且活动及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了。
0: 哎，收音机前的你们，哥听过贵重服休闲运动鞋了，耐克包多款，我们现在都在清仓个，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去买。今天我们在夏天给大家带来呢夏天的服饰搭配，是服饰搭配是九七月商城热门的贵重服休闲运动鞋，包括经典中的经典，男女同款，真的是不挑人啊！不管是板带呢，还有乔丹呢，你都可以选择。那穿起来时时尚尚的，走在小街上，好看了，好看，足足23种的配色随便你挑。网上售价是800多一双呢，哥。今天九七月商城售价是299块，现在的服装区啊还打到9折，哥，到手只要269块1，而且奥莱差直接发货，奥特莱斯是哪地方？绝对品质保障，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贵重服装的孩子以零负担的脚感，不地脚回弹，蹦蹦蹦的感觉就拉满。久坐久站，你完全不累脚，不酸脚，哥。来，赶的，大家微信打开搜索小程序“大夏新雪”，或者是“九七月商城”就可以抢了。记住，微信搜索小程序“大夏新雪”就可以抢到了，哥。
1: 嗯，那么在这款鞋子上搭配上，它更是啊万能搭档之选啊，像牛。

0: 仔裤啊，对吧？运动裤啊，还有小裙子啊，随便搭，时髦感满满啊。也可以说颜值实力都可以双在线，那么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不只有这个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和logo徽标双肩包啊。那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斜挎的一些搭配啊，这种斜挎胸包啊、手提包啊、腰包啊等等，款式直接就拉满了，全系清仓，价格仅仅只需要129元，不用再纠结款式，热门款全部配齐。
1: 哦，是呢是呢，我要赶紧加到就要准备这个下 logo 标徽的这个双肩包，非常的醒目，大个耐克就按到上面了。大容量的这个包包还分区分这个设计哈，比如说它有这个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胸啊、短腿啊、各对通勤啊都非常的适合，而且加宽，这个宽了嘛就不勒你的肩膀，不然勒得么难受死的，各对。
0: 对。
1: 然后日常的装束啊、装行李啊，超级够用，还有斜挎的小包包，轻便小巧不。用着挂杆啊、慢跑啊、穿搭啊、听歌随身听啊，不灵不灵的拎的小包包，少点点小麻油，可是一下子就美美到风景线啊。另外呢，手提包节约不大，质感在线，日常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不在话下噶。
0: 嗯，那么除了款式多样之外呢，价格还很给力啊。因为是清仓嘛，所以说价格呢仅仅只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啊，或者是想给孩子采购新鞋区书包的家长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1: 好，大家赶紧拿出微信搜索大象精选或者是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想抢起来。 OK， 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真挚执拗的陈述，温暖坚定的安抚，便是芙蓉飞邀请西林那一高一起为午夜的垂撒一团麻绳的窘困，假想失败的自我怀疑者携手熬制的笑脸良方。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芙蓉飞西林那一高笑脸。
2: 我的理想。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嘉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0: 午间凑热闹，
1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0: 好听又潮，
14: 够潮
10: 够潮。
1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6: Gentlemen， 北京时间12:42，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和 FM97 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我是阮小二。
9: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辉哥。
16: 啊，他是王掌柜。
9: 好，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歌，《亲爱的小孩》。
16: 亲爱的小孩啊，来自苏芮

的一首歌曲，也同时要送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也送给你们家的宝贝们。我们是如此爱着我们身边的小孩，我们依然要好好的给他们做榜样啊，拿出所有的耐心来对他们。

0: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教育小哥哥。他说：“冉老师，你们真的是特别厉害哦，而且一专多能，谢谢啊！我们辉哥唱的也非常的好。”前辈说：“有才呢，有才嘛，赶紧来关注我们哈，哥。”辉哥是不是讲鬼故事的辉哥？是的，宝宝们。
1: 是的，是的，讲鬼故事的辉哥。现在白天复活啊，我们来，辉哥来和大家分享好听歌曲，
0: 继续来。

0: 谢谢，掌声给你们自己。
1: 好，一首《亲爱的小孩》啊，这首歌呢其实很经典，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歌了啊。
0: 对的，对的，《亲爱的小孩》送给大家，再次感谢所有宝宝们，我们在线的100多个宝宝们。
1: 嗯。啊，接下来呢，说到这个小孩啊，我们也来聊点这个。聊点这个像暑假的事情啊，
0: 还有暑假的事情啊，
1: 对，这个假期小朋友们都到这个全国各地去走啊，
0: 对，
1: 完了现在你看各种什么研学啊，那还有父母带着孩子们到全国各地去长见识呀，
0: 对，
1: 哎，这样的情况还特别多啊，
0: 对，
1: 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孩子们的暑假呢？不像我们过去啊，我们过去感觉好像要相对来讲单调一些，
0: 单调一点没，我们小上的暑假嘛，就是早，因为我们住在博士区那边，早星火游泳课，然后我外公就吹一个大大的那个，当时有那个80年代嘛，对吧？吹个大大的军绿色的一个那种大的游泳圈，然后那个游泳圈没，那个游泳圈嘛，可以给我俩给他套进去的没，太宽太大了，娃娃机只可以放三个，然后三个孩子依然抱在一边。他们脚不会单上也不会游，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最大的娱乐就是跟着外公可星火游泳课。
1: 哦，咱们软软的外公那可是咱们云南的一个非常知

0: 民的人士啊，方不方便透露，看软软你了。
1: 我们就不说了，
0: 那就不说了，低调
1: 一点。好，我们简单说一下哈，我外公是搞农业的，是一个农业的科学家啊，对，农业的科学家就好了。哎呀，我都不好意思不说，你说科学家那还不然，别了说，少了少嘛，学习嘛不好好的学，就对了。这个九宝网要让妈妈考起，每天来讲段子，讲脱口秀，真的
0: 是真的啊。一看就不像个科学家的后人。
1: 科学家也需要娱乐一下嘛，
0: 啊，
1: 娱乐完了之后，你看我们为所有收音机前，对吧，视频端口，抖音端口的科学家们提供好精神价值，他们中午休息好了，下午一下公布一个课题了，一下又发明一个什么芯片了，为祖国助力，不是很好吗？
0: 那挺好挺好挺好。
1: 太好了。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可能大众有点嫌弃，我们那个就是个高玩意的错，但是科学家们无比爱我们。
0: 感觉他两个没得跟那个科学家没得那关系。
1: 我们是唠嗑的嗑嘛，我们也是科学家嘛，唠嗑的嗑。
0: 我们是科学家，
1: 对，唠嗑的嗑，唠嗑的嗑，哎，对
0: 啊，来看看大家现在留言也很热闹啊。
1: 对，
0: 来看我们的火云邪神说，哇，这组合云南广播电台老司机，各种梗都接得住，
1: 那绝对接得住，我就跟你说，
0: 对，
1: 横扫云南上空。啊，甚至横扫西南三省的上空的这种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娱乐节目，估计我们至少是不是说唯一一档哈？那唯一如果就有三档，我们其中是之一，那肯定的，而且这种梗随便接，
0: 是啊，
1: 对，而且我们有个最，你知道我们要正视自己的优点，
0: 我们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随时拿着蛇皮口袋的接着梗，
1: 接着梗，而且我们还有个最大的优点，不管你上 AIBICIDIEIFI 都替代不了我们，
0: 还有 ABCDFGI，
1: 对，什么 AI 啊，什么高科技，统统替代不了我们两个。
0: 火云邪神还说，你看，各种高音都还飙着上去，关键飙高音这个是软软的最擅长。
1: 我可以告诉你们，飙高音，辉哥是个隐藏的杀手。哎呦，刚好牙头叉扎一身的有个大。哎，我突然想起
0: 又在给我挖坑。
1: 我突然想起件事了，我讲马普噶，你们可记得，周星驰有部电影，当时有个老渣哈站在大海面前，哇，一唱，然后那个鱼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部刮死的。
0: 就那句，如果大海能够，哎呦鱼。
1: 所以我就想了嘛，周星驰的那个电影了嘛，当时如果请你去了嘛，就对了，
0: 对，
1: 你才过去。那个其他顾客一起跳来主动官司。
0: 也就是说大家见到我的话随时要拿这个网兜啊捞的鱼啊。
1: 对，根本不行，你好你再好。
0: 我一开口那海里边鱼全死了。
1: 然后你只要一查了嘛，不是鱼死的问题，是鱼化大敌了嘛，直接把人家挖回安静点嘛。说说我要睡午觉呢，挖回你是这样的，你再查你一换大敌闹的。喊的这个哪吒三太子来考你的老师，哎呦，
0: 他这个曲靖话又来了。软软有一大特点，曲靖话应该算是八级。
1: 哎，曲靖话八级，曲靖话我们是业余的嘛，我混混在话讲你是四级。然后如果我给你动打你嫌弃我是个娘娘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混混在话，瞬间你会觉得自己微暗有帅气，瞬间因为有个小密码，哎呀，辉哥，这个是紫内豌豆粉，这是你请客的。哎呦，
0: 这个生活
1: 太温柔了，
0: 太美好了吗？
1: 太美好了，可是啊，所以说人家说为什么你们一说昆明话，颜值就会低，然后一说标准的普通话，然后颜值
0: 立马就变
1: 拉高了，拉高了。然后俺一绕东北个啊，东北话。话一来啊，来老铁们，一下就变男人味儿了。
0: 没错没错。
1: 一说我们的红河话，辉哥以后自己就变成个软妹子了。
0: 我们进瓜搞个。
1: 好，杨哥哥说经常开车听你们的电台，谢谢杨哥哥。资深老火哥说妹，做个哪个地少呢？我要告诉你们，云南台就是这种少，点的有味道，少的有风格，然后。主持人可爱的你难塞不走。
0: 我们这个到底是云南

0: 那他还是混货态啊，
1: 我们是云南态嘛，云南态是包含的整个十六个地州呢，个人的啊，
0: 对头对头，
1: 所以我们要照顾好我们混混的朋友，因为我们的节目在全省各个十六个地州都可以听见呢。
0: 哎哎，你别说啊，一说到这红河州，红河话特别可爱，
1: 特别可爱。
0: 对，说这个开远的女警察，
1: 嗯，怎么说？
0: 哇，去抓小偷啊！战斗器，战斗器。再不长我就开枪了个腰子。
1: 红河，来我给大家翻译一下，他这个什么红河州穿插着贵州话。站着站着，应急不用哦，不不阿妈阿个司机说是站着、你是站吗？是不站？你站不站？老娘过来就给你开放单啊，干哈、喊你爸跑爸跑，喊你站着，你是做个说呢吗？
0: 再不长我就开枪个腰带了。
1: 再不长我就开嘛，我们交警是没有枪的。好吧，我们是不是该进广告了？
0: 啊，对对对，进广告了。
1: 啊，妈，他说等一下，唱一下。创业说应该是这样说啊，长得长得亲，前面那个汉子，老娘叫你长子啊，老娘喊你长的，你是长不住的，你那个俺个就是撞个说，你俺个就是哎呦踩得鸡爪风还是撞个说。
0: 安静了，没得时间播广告了。
1: 哦，进广告，进广告哈，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OK，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愉快地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0: 哎，今天九七月商城呢，我们要为大家推出一个主题，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啊。
1: 哎，没错没错。
0: 即日起呢，至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而且活动及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了。
1: 哎，收音机前的你们，哥听过贵中府休闲运动黑了，那可包多款，我们现在都在清仓个，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去买。今天我们在夏天给大家带来呢，夏天的服饰搭配是服饰搭配是九七月商城热门的贵中府休闲运动黑，包括经典中的经典，男女同款，真的是不挑人啊，不管是板凳呢，还有脚凳呢，你都可以选择，买穿起来时时尚尚的，走在小街上，好看了好看，足足啊。三种的配色随便你挑，晚上售价是800多一双的个，今天九七月商城售价是299块，现在的服装区啊还打到9折个，到手只要269块1，而且奥莱差直接发货，奥特莱斯是哪地方？绝对品质保障，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贵中富家的孩子以零负担的脚感，不地抓回弹，蹦蹦蹦的感觉就拉满，久坐久站你完全不累脚，不酸脚个，来赶点，大家。微信打开搜索小程序大侠心血，或者是九七月商城就可以抢了，记住微信搜索小程序大侠心血就可以抢到了个。
0: 那么在这款鞋子上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啊，像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还有小裙子啊，随便搭，时髦感满满啊，也可以说颜值实力都可以双在线。那么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不只有这个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和露骨徽标双肩包啊。那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斜挎的一些搭配啊，这种斜挎胸包啊、手提包啊、腰包啊等等，款式直接就拉满了，全系清仓，价格仅仅只需要129元，不用再纠结款式，热门款全部配齐。
1: 哦，是呢是呢，我要赶紧加到家子买这个下 logo 标徽的这个双肩包，非常的醒目，大个耐克就按在上面了。大容量的这个包包还分区分这个设计哈，比如说它有这个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胸啊、短腿啊、各对通勤啊都非常的适合，而且加宽，这个宽了嘛就不勒你的肩膀，不然勒得么难受死的，各对。
0: 对。
1: 然后日常的装束啊、装行李啊，超级够用，还有斜挎的小包包，轻便小巧不。臃肿，灌溉啊，慢跑啊，穿搭啊，听歌随身听啊，不灵不灵的拎的小包包， 晓得的小嘛哟，可是一下子就美美到风景线了。另外呢，小提包节约不到，只敢在线日常穿到出门临时收。

0: 都不在话下的。
1: 那么除了款式多样之外呢，价格还很给力啊。因为是清仓嘛，所以说价格呢仅仅只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啊，或者是想给孩子采购新鞋靴书包的家长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好，
1: 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0: 好，大家赶紧拿出微信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想抢抢来抢来抢抢起来。 OK， 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
2: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目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7: 欢迎大家回来哈！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和 FM97 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8: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7: 家人们继续在三个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首先，如果你是在收音机端口的话，FM97 频率可以收听覆盖全省16个州市。然后，如果您是在这个手机上您玩微信的话哈，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来进入我们的官号直播。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同步账号在抖音上，阮家影，阮玲玉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同步直播，感谢大家。
8: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去来和大家分享经典的一些老歌。
7: 好，接下来我们掌声给我们的辉哥唱一首黎明的
8: 堆积情感。
7: 情感，
8: 同样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软软，那我们一起来共同完成这首歌吧。
7: OK，来。
9: 在他乡拥有自己理想，

0: 回国你还是来看我那个。哎，找个那个老娃，至少姑婆比我那年龄还要大着点呢。
1: 你没看见个牙齿都掉着了？
0: 真的。前辈说还有广东版的这个说法，是的，广东版嘛，广州版。
1: 当时黎明唱这首歌时，他有一半是粤语，一半是国语。是真的这样唱的。
0: 好，有朋友问电脑怎么看？电脑的话，你就直接在那个把微信小程序登上去，然后在微信。

0: 小程微信里面小程序里面搜索那个电脑版的918云南交通台，也可以在线看的，好吗？
1: 没错。 好，我们节目还是在继续当中啊，大家现在正在看的是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啊。那么这档节目呢，就是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
0: 对，
1: 我们有四位主持人，就是苏志、软软，还有晨晨和辉哥啊，我们四个人来和大家一起凑热闹啊。
0: 对，没错没错。那么因为这个这周呢，我们其中有一个主持人他请假了啊，因为身体缘故休息一下，然后所以这周到这周五都是软软都是天天在，但是下一周呢要给大家请个小小的假，就是软软要去那个石林火把节，参加那个石林火把节的一些活动，然后要给大家可能啊，我的这个号会在当晚的这个火把节的活动现场也来给大家直播。然后呢我们的918云南视频号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啊，可能也会转播，所以大家下一周呢会看到我们的辉哥全周都在，然后带我们的实习主播曼曼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姑娘啊。
1: 哎，
0: 对，
1: 好，那也有朋友问辉哥有没有抖音啊？这个说句实在话，我抖音有两个号，但是呢我很不去乱，没有时间去打理啊，所以呢就我那两个号呢等于是僵尸号。
0: 僵尸号，好期待哦。
1: 对，
0: 好，不怕，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节目组呢就是根据领导要求什么的话，我们先主攻软软的这个号，然后到时候我们看一看啊，辉哥他们播的时候软软也想办法让辉哥也登上我们的这个软江影的这个号，也同步给大家直播，好不好？
1: 好的
0: OK。
1: 哎，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呢能够在每天中午的12点啊到14点的时候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完了接下来我们还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好玩的事儿啊。那朋友们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好玩的事儿呀，热梗啊，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啊。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凑热闹啊。
0: 那火云邪神说你们这组啊，这个哎，好嘛，这个就不读了，然后
1: 好，
0: 这个不读了哈。
1: 好，那接下来呢还是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聊聊我们的事儿
1: 啊，好玩的事儿吧。
0: 好，
1: 说到好玩事儿，你发现没有，现在这个人呢都喜欢拍视频啊，然后拍一点短视频，然后呢就秀一下，哎，我现在哪里啊，然后我又在干什么呀，我在做什么呀，类似这样的一些秀。哎，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有些人想把这个视频呢给它玩的高端一点，有点层次，哎，所以呢就有些人呢在玩短视频的时候，哎，然后就开始在秀自己的这个情感呀，
0: 对，
1: 哎，讲自己的生活呀，
0: 对
1: 吧。哎，你看像前不久在一高铁站就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大型翻车感动视频来了。
0: 哎，大好大好，你好好说。高铁站，哦，是视频翻车，
1: 对，
0: 哦，喝多了。
1: 为什么视频翻车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妈妈，
0: 一个妈妈，
1: 对，她拍那个视频感慨，哇，那儿子舍不得自己，然后向自己狂奔过来拥抱。
0: 哦，妈妈舍不得儿子。
1: 对
0: 啊，那这个为什么会翻车呢？
1: 对啊，这个视频就拍了之后就发出去，哇，大家好感动啊。
0: 哦，感动的翻车了。
1: 对，说在高铁站那个儿子奔向妈妈然后来拥抱。
0: 哦，那这个太好了。
1: 对，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儿子就来到评论区就吐槽了
0: 啊，
1: 妈，
0: 哎，
1: 是你带我走错了进站口
0: 啊，
1: 再不跑呢咱就赶不上高铁了
0: 啊。妹，所以那什么东西叫做妈妈打胎，儿子扯胎。
1: 对呀，儿子来拆台
0: 啊。
1: 哎，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比如说你们家姑娘，
0: 就是我警察，他警察对我
1: 向你狂奔过来。
0: 不是，他向我狂奔过来的时候都是妈妈，那个他不会，他就是很粗鲁的那种
1: 啊，
0: 狂奔过来，啪就挂在我身上，然后呗，我这家妹铁网，你忙的老油的，祝你啥都爱的了。
1: 那你也来一段翻车视频吗？
0: 翻车视频呀，
1: 对啊，比如说类似像这个妈妈一样，把它变得高大上，不要让人感觉是妈妈儿子两个人赶车赶不着了。
0: 其实如果我在抖音上真的是放一个视频的话，我估计到就要谈言论。其实我在酝酿的，我想放，但是呢，我也没想好我个放啊，
1: 放嘛，
0: 就是想放软软嘴。
1: 真
0: 实的最真实的经历或最真实的人生，但是我也害怕别人家们，你看你开始买菜不是。
1: 那因为大家呢都喜欢玩那个什么情感的这一类，对吧？
0: 对，
1: 就有朋友就开始怀念辉哥了。
0: 怀念辉哥了。
1: 说，哎呦，其实辉哥你最喜欢发那种视频，就是阿飘，经常就坐着起后边飘的一个过来，自动。
0: 阿飘就飘过来了。
1: 对，就是发这种视

0: 品绝对货，说
1: 绝对货。我们管去哪个来演这个阿飘嘞？还是不值来演吗？然后到家一看呗，这个阿飘飘过，整个这个阿飘是又胖又黑啊，而且飘不过去。阿飘嘛，你可以整个瘦的来飘嘛，整一大坨老酥肉来飘嘛，飘的飘啊。
0: 话嘛是犯这种错
1: 啊，话嘛是犯这种错啊，
0: 真的阿飘来的，你个顶得住？
1: 我顶得住的嘛。我对阿飘说一句啊，贫僧也不是吃素的。
0: 啊，一凡西来留言了啊，
1: 嗯，
0: 他说啊，辉哥原来是你啊，
1: 嗯，
0: 是的，原来就是我
1: 啊。他说大学时候每天熄灯前必须听你的鬼故事，这么多年人，这么多年看到真人了，看到展展展那个是，觉得他。那辉哥，你长得真的是鬼哦，鬼！
0: 哎、
1: 我们大丽话讲的就是，阿爸辉哥，你长得咋个那个鬼呀、啊？鬼见着你都会合作啊嘛，阿爸鬼辉哥，大晚上的不要出来喝人啦，嘎乖乖的看我们二哈旁边。
0: 哎呦，我跟你说，我们台里边是美女挺多的，不是、啊、美女主播，
1: 嗯，
0: 经常跟我聊天，说是那个辉哥。我们在哪里哪里越高风黑的夜晚，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害怕的事情。
1: 那、
0: 完之后呢，我那害怕的呢，那害怕嘛就想到你啊。
1: 害怕为什么要想到你呀、啊、
0: 对，想到我就壮胆了。
1: 哦，壮胆了啊。
0: 后来呢，我就只要见到哪个说他在哪个地方哪个场景比较害怕、
1: 嗯、
0: 没关系，默念辉哥的声音、
1: 好，然后就不害怕了。
0: 对，
1: 你看你这个辉哥，你来直播害得我们53个人，害得我们53个人在外面趴着看你，硬是敢进来呀！我跟你们讲啊，在门口趴着53个老表、表姐、表哥们、
0: 哎，
1: 你们倒是进来呀！他不是阿飘，他是真正的王辉老师，害得门都不敢进，是怎个说啊？
0: 哎呀，看谦卑说林正英转世，
1: 那可是林正英呀！
0: 林正英就是演鬼故事的 啊，香港演鬼故事的。
1: 所以你应该跟我们说、唱一句、你会唱那个吗？你也说。
0: 我也说了斋
1: 那那首还挺好听的、
0: 对，这首歌可以、还有那个倩女幽魂杨三楼
1: 美梦七楼沉张国荣那个胸腔好，这个金身水起说辉哥哪几天和软软一起播、刚才我还跟他说、看样子我俩这个搭档应该再 增添一点、那必须的这个我们两个在一起、然后就弄成那个脱口秀二人转、然后我跟苏兄在一起呢又是另外一种风格、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呢就会错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我俩在一起呢是脱口秀，他跟苏兄在一起是脱头秀、
1: 脱头秀、怕是脱油瓶啊！
0: 啊，看我们一凡心，他说主要是，他说什么？他说，哎，主要是你太喝人了，还有别事堵了。
1: 妈，那鬼笑应该是下中笑，你推的吗？你推的？
0: 你笑，
1: 你接一句，然后来拍笑，你先接，然后再。
0: 主要是你那个声音。太有辨识度了
1: 我自己听得都害怕、
0: 我俩就是在那样、
1: 我自己听得都害怕、这个笑的真的是
0: 一凡先说你看我们都老了老了为啥你们还这么年轻啊因为我们属于妖界
1: 买太害怕了，我这个买为了节目，我那么买那个美女还是长成个买太灰了，真的是。
0: 你烦心，你不知道妖界不会老啊。
1: 好，然后情深言犬说特别喜欢你们两位主持，金生水起，每年我的名字的，我也是这个缺金缺水嘛，他叫金山水起，哎呦，我的微信名改成金山水起，你哥可以啊，你上去好给我搞，他讲你两个在一起太搭了
0: 啊，
1: 听，然后开心的小国家妹听得太巴掌了，一发现哈哈哈哈，林正英来了都害怕，僵尸代表人物哦，林正英哈
0: 啊，我俩在一起太。 太大了，他没得事就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1: 对，
0: 结果回去我就跪搓衣板，
1: 没得事我就拉过来，挥手，我把你整治了，下星期他的工资全部转来你卡上。挥手可能也在看直播哈，挥手也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金山水。

0: 帅，好，可以，你用哈。
1: 好，
0: 小马小马一生态什么啊？不管了哈，大家有多美，
1: 嗯，
0: 有多美美，你别会喊个，你眼睛是啊，真那样的，你喊喊清楚嘛，就认得了嘛。
1: 哎，嗯，
0: 金生水起说，我跟软软都是双子座，是的，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双子座？
1: 嗯，还有新品宏达车改的说啊，这个宽面话太难听
0: 了。哦，真的，错了，金生水起
1: 啊，
0: 金生水起，人家不是双子座，你做个人家一个，你认识双子座，人家明明是水座呢。
1: 繁花似锦。
0: 说笑的声音好、啊、好好听，
1: 哎呀，你们笑的声音太好听了。
0: 有时候爹爹开车的时候，爹爹的情景就好很多，个真。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唱歌啊。
0: 好，继续唱歌。
1: 嗯，那么这首歌，软软来主打。
0: 妹，你要好唱独角戏
1: 啊！独角，
0: 我可可以，你莫展现这副伤心的，我要唱小开心的。我要唱粉红色的回忆，搞得点。
1: 我们在回忆。
0: 快点，来，我点上粉红色的回忆嘛。
1: 先把独角戏唱着再说。
0: 阿妈，独角戏嘛，我不想唱，太难唱了。
1: 对，就是想听你唱。
0: 好好好。啊，这个人啊，太坏了，要让我唱独角戏，我明明跟他播着音嘛，他要让我整独角戏。好嘛，好嘛，好嘛。独角戏就独角戏吧哈，独角戏是许茹芸九十年代，大概九三九四年的歌曲啊，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上学，非常好听。当时有两个，一个许茹芸，一个许美静，风靡了整个华语乐坛。
1: 嗯、
0: 这首歌曲呢，独角戏也是九六年的一个专辑啊，《雨果云知道》里面的这个专辑啊。嗯，

0: 掌声来一点好吗？
1: 掌声来一点。
0: 我们888666扣一波，我们粉丝团灯牌亮起来好吗？
1: 看，有人说这个男主播能不能不唱？男主播就是不唱嘛。
0: 好的，您是厦门旅游交通广播 FM107，谢谢陈老师。
1: 陈老师的真爱粉啊，厦门旅游交通广播。

0: 就唱了那个当时参加了云南农业大学的校园歌手大赛，然后和大学生比，那个时候我才初中，然后就唱了一首《我想有个家》，获了1等奖。然后我后来就转学了，转去昆明第12中学。然后初三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寄读嘛，初三的时候我又回来又参加了一届，又拿了一个冠军。所以真的是啊，谢谢初恋情人。好的，初恋情人35级姐姐，这个是我的妈妈，大家关注一下她。感谢妈妈，谢谢妈妈，我妈妈也是非常
1: 满足大家的心愿。
0: 真的真的，
1: 来吧，我想有个家。
0: 我平根1米63，好吗？平根，初恋情人是我的妈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她。她今年已经67岁了，但是长得太美了。你们看到我妈妈会觉得妹软软，你站得太超了。
1: 阮冠军，有朋友夸你阮冠军
0: 了。好，这首歌也送给我的妈妈啊。

0: 有人说主播你认妈妈最少也要35级富婆，不好意思，这个是我现实中的妈个哈，这个是我现实中的妈，挂着我们管理团灯牌的啊，管理初恋情人，她是我现实中的妈妈，不是我在上面故意要认一个大姐当妈妈，你们咋什么都不信啊？
1: 继续。
0: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

0: 两回，我查不懂了。
1: 唱不动进广告吧。
0: 进个广告再回来了、okay. 我查不懂了。好，等会再见。OK，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愉快地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
1: 哎，今天九七月商城呢，我们要为大家推出一个主题，夏日风尚穿搭，
0: 对，
1: 专享九折福利啊。
0: 哎，没错没错。
1: 即日起呢，至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而且活动及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了。
0: 哎，收音机前的你们，哥听过贵重服休闲运动鞋了，耐克包多款，我们现在都在清仓噶，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去买。今天我们在夏天给大家带来呢夏天的服饰搭配，是服饰搭配是九七月商城热门的贵重服休闲运动鞋，包括经典中的经典，男女同款，真的是不挑人啊！不管是板带呢，还有脚带呢，你都可以选择。买穿起来时时尚尚的，走在小街上，好看了，好看，足足啊！十三种的配色随便你挑，网上售价是800多一双的，今天九七月商城售价是299块，现在的服装区啊还打到9折，到手只要269块一，而且奥莱差直接发货，奥特莱斯是哪地方，绝对品质保障，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贵重服装的孩子以零负担的脚感，不地加回弹，蹦蹦蹦的感觉就拉满，久坐久站你完全不累脚，不酸脚的，来赶点，大家微信打开搜索小程序大侠心血，或者是九七月商城就可以抢了，记住微信搜索小程序大侠心血就可以抢答了个。
1: 那么在这款鞋子上搭配上它更是啊万能搭档之选啊，像牛仔裤啊，对啊，运动裤啊，还有小裙子啊，随便搭，时髦感满满啊，也可以说颜值实力都可以双在线。那么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不只有这个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和 logo 徽标双肩包啊。那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斜挎的一些搭配啊，这种斜挎胸包啊、手提包啊、腰包啊等等，款式直接就拉满了，全系清仓，价格仅仅只需要129元，不用再纠结款式，热门款全部配齐。
0: 哦，是呢是呢，我要赶紧加到就要买这个下 logo 标徽的这个双肩包，非常的醒目，大个耐克就按到上面了。大容量的这个包包还分区分这个设计哈，比如说它有这个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胸啊、短途啊、各对通勤啊都非常的适合，而且加宽，这个宽了嘛就不勒你的肩膀，不然勒得么难受死的，各对。
1: 对。
0: 然后日常的装束啊、装行李啊超级够用，还有斜挎的小包包，轻便小巧不臃肿，观感啊、慢跑啊、穿搭啊、听歌随身听啊，不灵不灵的拎的小包包。傻弟弟小麻油可是一下子就美到风景线了。另外呢，手提包节约不到，质感在线，日常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不在话下的。
1: 那么除了款式多样之外呢，价格还很给力啊，因为是清仓嘛，所以说价格呢仅仅只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啊，或者是想给孩子采购新鞋区书包的家长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0: 好，大家赶紧拿出微信搜索大小心选，或者是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想抢起来。 OK， 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好物不贵。

1998年，许茹芸的专辑《我依然爱你》获得第五届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 TOP 二十歌曲奖。但在这张专辑中，我喜欢的却是这首《我们都寂寞》。这也是许茹芸情绪最饱满的一段时期，因为公司给的压力太大，专辑筹备期间她每天都在哭，而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关于爱，关于错过，关于寂寞。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5: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4: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5: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4: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5: 美好是一种形容，
4: 一个期待，
5: 一份承诺，
4: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6: 九七悦商城
7: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6: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1: 午间凑热闹，
1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1: 好听又又潮，
15: 又潮
11: 又潮。
1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北京时间13:41，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和 FM97 联合推出的云南上空最热闹的脱口秀节目午间凑热闹。各位好，这位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王掌柜就是我的搭档，
1: 对，
0: 王辉辉辉辉辉，大家掌声鼓励。
1: 哎，我身边的是软软啊，咱们云南的一代妖后，哎不，
0: 一代妖后啊，
1: 一代妖哥，不，一代歌后啊，
0: 一代妖哥哈。好，同时呢，我要多啰嗦几句啊，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正在开车行驶在高速路上的话，请各位朋友们保持这个速度，不要超速，然后笑的不要太大声，不要扯到方向盘，不然的话有这个交通行驶安全问题啊。好，然后大家就搜索 FM97 广播端口就可以听了，我们在云南16个州市都正在直播。另外呢，视频号大家关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关号，好的事情说三遍，微信打开视频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微信打开视频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然后呢，抖音号我们同步在直播，抖音搜索阮嘉颖，阮玲玉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
1: 哎，没错没错啊。好，也有我们是小琴琴的，他说为什么我听那个电台918跟这个内容不一样啊？你要调到 FM97 啊。我们的这档节目呢是 FM918 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和我们的阮嘉颖阮阮的抖音号，以及我们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的号。那我们呢是在作为就三个平台，
0: 对，
1: 同步内容直播啊，
0: 对，没错。
1: 你可以要就在听广播的时候，你调到97啊，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啊。
0: 有人说哇，你。

0: 为什么要打着云南台的这个？我们就是云南台，好吗？不是打着，我们就是。所以你们这些人，这个你妈辉哥这个年代真的是进入了一个魔法时代了。给给说真话都不相信，说假话还有人听。
1: 真真假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我们是真的。
0: 对，我们是真的，如假包换。0480说 too much water down the mirrors 啊 ，OK， 收到了哈。
1: 杨春，你刚哥他说终于看到辉哥真容了
0: 啊。可是咱的《逼鬼鬼死》里面那些所有男主角的帅，因为阿哥阿辉是飘着飘着进来的嘛，是不是？感谢大家关注。然后大家给我们点点小赞赞，因为小赞赞真的是体现你们对我们的爱的唯一的表达方式啊。这个小晴晴说，为什么我听的那个电台的918跟这个内容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97，你搜到97。97在播电台端，918的电台的端口我们没有播这个，我们是在视频号918在多播，好吧？
1: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了啊。好的。
0: 小法只是说，总觉得回国站的怪模怪样的，不怪嘛，一点都不怪。你看人家老实人的样子，好男人的样子，嘎，好哥哥的样子。
1: 我这人呢，就是长得比较老实啊，所以大家看我就一看就，哎呦，这什么？
0: 牙村，你嘎国家。的确是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才第一次刷到你们的直播间，我就果断的关注起来了。好了嘛，
1: 哎，叫我穿小穿的，现在还有王辉说故事吗？
0: 以后一定会有的，好吧？以后一定会恢复过来的。
1: 大家这个诉求还比较强烈
0: 啊，太强烈了，哥们，真的。你问完回鬼讲鬼故事的时候，我来扮演女鬼嘛，算了。
1: 就大材小用，
0: 然后最后我们又爱这个节目，还说故事，加个娱乐节目。
1: 你来砸场子！
0: 哎呀，真的是，你是真男的，你可是云南台拍出来的卧底个，真的是播个节目你就要来捣乱。哎呀，台长说小冉下课了，你个成功广播电视台干不算了。
1: 昂进传播了，
0: 台长说干爹，你肯定那个流量太散了，你不要来云南台了。
1: 对。这个软软它一大特点呢，就是它最大的优势，第一歌唱得好啊，第二呢就是陆良话讲得好。
0: 陆良话讲得不好嘛，陆良话是最近跟这个我们台的影视文艺老师学的。
1: 秋景的啊啊，好，再来看看我们的吹呀停当香料怪莫，哎呦这个名字，
0: 这个名字
1: 怪兽啊，怪兽。香料怪兽，
0: 什么叫吹呀停当香料怪兽？
1: 怪兽，
0: 怪兽嘛就怪兽了，你还整了个多前缀？
1: 他说
0: 什么吹呀了停当了没？是个那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吹呀停当香料怪兽，他说太爱听了。小时候我和我奶奶一起熬夜，专门听鬼故事啊。哎，要不我模仿一下奶奶说话？
0: 是呢，可是啊，好。
2: 王辉说故事开始了。
0: 哎，王辉，你这个老奶奶这个声音。
2: 进来，进来，小怪兽，听听辉哥讲故事。
0: 喂，他这个嘴的毛太像那个透明胶，给他缝起来了，因为是这个龅牙。王辉哥要用龅牙的状态才能讲得好鬼故事，我们来一段龅牙的状态。那个小子太害怕了，
1: 你们可听见这个老奶小子太害怕了。哎呀，
0: 我耐不住了，你这个牙齿，下回我吃饭的时候。
1: 真的，有一次我在参加演出，唱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真的是这样的啊。老太太跑过来，来舞台边上，
0: 人还没到，牙齿就到了。
1: 对，然后到，
2: 哎呦，小伙子，你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唱的太好了，可不可以再唱首《甜蜜蜜》？
0: 不是你那个牙齿，你在家等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的，我那个牙齿就。
1: 赶紧唱歌呗！
0: 好好好，慢，不是我们才讲完这个就唱很红很赚的歌曲，我不一下子。
1: 好，来看我们。
0: 哎呦，受不了！
1: 消防知识科普的，对，和这个表情差不多。
0: 小冉冉说：“我的脸把骨折了，看你们的节目笑也不敢大笑，憋死我了。”啊，小冉冉是哪个给人的？
1: 那个？
0: 这我是软软，他是小冉冉，是我表妹噻。
1: 表妹噶？
0: 但是我这个表妹有点憨啊。前两天上山去摘蘑菇，摘蘑菇的小姑娘摘到一个大蘑菇，啊哈！
1: 不要，
0: 脸把骨关断掉。
1: 我还以为是掉进妇科手去了，
0: 肋巴骨都震断掉。你说这个妹子是憨吗？为难就，所以我们就跟她起了个绰号，叫做黑熊怪。哦，她可以来上你的节目，因为她的外号叫黑熊。
1: 黑熊怪。
0: 啊，你的晚会说故事里面不是经常都有黑熊怪吗？
1: 是啊。啊，今生水起，辉哥太有才了，谢谢夸奖。
0: 好的，
1: 谢谢今生水起啊，谢谢我们
0: 的。好，来，有多少人想听软软现场唱九儿，拿伴奏唱，不跟那个唱的，我们666扣一波，我看看我的号召力有没有，来准备扣起来，666。
1: 有，来了。
0: 有多少人想听现场九儿版本的666全屏飘起来？
1: 飘起来。九儿，
0: 好，我听到了，有200多个人飘起来了。好，但是唱这首歌呢，我要站起来唱啊，不然的话，我的气息落不下去，落不下去，我的气息半中拉腰的卡的，给我卡死掉这个阵，可算工伤。好嘞，
1: 刚刚吃完中午饭，请原谅。
0: 好，我调好话筒，
1: 让他站一下。昆明人家的
0: 不是，我要跟你们讲了嘛，我不站起来唱了嘛，绕过难度太高了，而且那个就是有点容易卡着脖子，卡着脖子就不好了。
1: 赶紧来了，时间不够了。
0: 好嘞，准备，你把我的跳起来。好，九儿带给大家啊。如果你觉得我唱的还好的话，麻烦你小星星、小赞赞，还有我们的粉丝团灯牌加一个啊。

谢谢你们，小赞赞飘起来好吗？谢谢你们，爱你们，感谢所有支持云南广播电视台的朋友们，谢谢支持九一八交通之声、九七音乐广播，谢谢你们。

0: 憋气。
1: 你跑湿着呢。你好像那样。
2: 日子太苦
1: 了。太苦了，可是。这个露面是我刚才买的。我差点要说你沾风头了，高晚会。谢谢谢谢，感谢艾玛、哎、这个八糟嘞，真的蛮滑动的，差点好的。哦，结束了，结束了。好好，亲爱的宝妹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在九儿这首歌曲当中要结束了啊。虽然我们直播间现在在线还有100多个观众不肯走。
3: 他在更呢，就说辉哥哪来的卤面。
1: 这个辉哥啊，就是刚才的卤面我带来要吃中午饭的、啊、但是卤面坨了、嗯、关键我唱完他就把我坨的卤面端进来喂我一口。OK， 接下来时间。好的，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就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再见，拜拜。
3: 好，进入我们的月上城，
4: 欢大，
3: 专享九折福利啊！
1: 哎，没错，没错。嗯，
3: 即日起呢，至8月2号，九曲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而且活动及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了。
1: 哎，收音机前的你们，哥听过贵中服休闲运动鞋了，耐克包多款，我们现在都在清仓个，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去买。今天我们在夏天给大家带来呢夏天的服饰搭配，是服饰搭配是九曲月商城热门的贵中服休闲运动鞋，包括经典中的经典，男女同款，真的是不挑人啊！不管是板带呢，还有脚带呢，你都可以选择。买穿起来时时尚尚的，走在小街上，好看了，好看，足足23种的配色随便你挑，晚上售价是800多一双的，今天九曲月商城售价是299块，现在的服装区啊还打到9折，到手只要269块一，而且奥莱差直接发货，奥特莱斯是哪地方，绝对品质保障，真的太划算了、嗯、所以说贵中服装的孩子以零负担的脚感，不地脚回弹蹦蹦蹦的感觉就拉满，久坐久站你完全不累脚，不酸脚个，来赶点，大家微信打开搜索小程序大侠心血，或者是九曲月商城就可以抢了，记住微信搜索小程序大侠心血就可以抢到了个。
3: 嗯，那么在这款鞋子上搭配上它更是啊万能搭档之选啊，像什么牛仔裤啊，
1: 嗯，
3: 对啊，运动裤啊，还有小裙子啊，随便搭，
1: 嗯，
3: 时髦感满满啊，
1: 啊，
3: 也可以说颜值实力都可以双在线，那么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不只有这个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和露骨徽标双肩包啊。
1: 嗯，
3: 那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斜挎的一些搭配啊，这种斜挎胸包啊、手提包啊、腰包啊等等，款式直接就拉满了，全系清仓，价格仅仅只需要129元，不用再纠结款式，热门款全部配齐。
1: 哦，是呢。

0: 是呢，我要跟大家道歉，买这个下 logo 标徽的这个双肩包，非常的醒目，大个耐克就安在上面了。大容量的这个包包还分区分这个设计哈，比如说它有这个防泼水的耐磨面料，啥胸啊、短腿啊，各对通勤啊都非常的适合，而且加宽，这个宽了嘛就不勒你的肩嘛，不然勒得么难受死的，各对。
1: 对。
0: 然后日常的装束啊、装行李啊，超级够用，还有斜挎的小包。包轻便小巧不臃肿，挂杆啊、慢跑啊、穿搭啊、听歌随身听啊，不灵不灵的拎的小包包，啥的的小嘛哟，可是一下子就美美到风景线啊。另外呢，手提包节约不到，质感在线，日常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不在话下的。
1: 嗯，那么除了款式多样之外呢，价格还很给力啊。因为是清仓嘛，所以说价格呢仅仅只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啊，或者是想给孩子采购新鞋区书包的家长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0: 好，大家赶紧拿去问一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

0: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

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儿。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
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杨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
他说有啊。

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的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犯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

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5: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6: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九七悦商城
8: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
7: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9: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2: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13: 听风的歌
12: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好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洪亮和莫文蔚带来的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叫《广岛之恋》啊。那么今天这个时段听风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

0: 莫文蔚的歌曲，
1: 来自莫文蔚的阴天。
0: 对对对，我觉得莫文蔚这个声音啊非常的有特点，就声线特别的空灵，很飘渺啊。
1: 对，有一种含情脉脉的感觉。
0: 哎，你刚才说阴天哦，是他的一首歌名。
1: 对，
0: 这两天来听非常的应景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1: 阴天。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

0: 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11: 听风的歌
10: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11: 音乐广播，
10: 音乐广播。

0: 好了，听风的歌，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来自莫文蔚的歌声。那么刚才听到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没有你》，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
0: 那么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莫文蔚的歌曲。在莫文蔚这么多的歌曲当中，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啊？
1: 我特别喜欢的刚刚已经放了两首了，一个是阴天、一个是盛夏的果实、那么还有一首是遇见另一个自己。
0: 这首歌好像是他跟别人合唱的啊。
1: 嗯，
0: 我们来听听在莫文蔚的歌声当中来遇见另一个自己吧。
1: 嗯。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1.5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40%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 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嘛，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十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就扎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啊肌酐啊蛋白啊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他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她都拿不了了，为啥？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又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他得需要本人签收啊，

这会儿就再听，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了。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厂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儿。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那大肥肉，啊，他说吃的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啊，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的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的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河里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执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继续上路，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呢，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了，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是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啊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液又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呛呛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呛呛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没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蹦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

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吗？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西医都说了，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它就能治。西医不能治，是因为什么？西医发展了200多年，他研究的是死人，他专注的是解剖，他擅长的是手术。慢性病的治疗，他本身他就不专业。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所以说他们这说的话就是真理吗？当然不是。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那医院里头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你就能够体会到中医的神奇了。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西医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但是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呢，这就是病根儿。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啊！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
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配方和技术。啊，向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不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啊，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儿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啊！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以后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 ,5.3 个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啊？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就是想着帮助这些个穷困的患者也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不论是成分呢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呢它这个厂家还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3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的去预售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1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就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1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打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

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1块钱一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1块钱、5块钱、8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1: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丁忧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扶丧制度，官员的父母去世必须停职回到祖籍居丧三年。丁的意思是当逢遭逢，忧是居丧，丁忧即遭逢父母之死而居丧。忧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忧的繁体字是一个会意字，这个人最下面的脚栩栩如生，低着头伸出手，正准备去搔头上长长的头发。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忧愁或者什么事情烦恼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去伸手搔头发。金字纹形手脱离了身体，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强调伸手去搔头发的动作。随着演变，下面添加了一颗心，表示心在忧愁，小篆字形的心在下面又增加了一只脚。白川静先生认为，小篆字形上面的叶形是以礼时头上缠布，此字中特指头戴丧章，下面则表示道行的足迹，整个字形乃是身穿丧服头戴丧章，心情哀痛之人伫立之姿。这种解释虽然新颖，但未免过于牵强。古人造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现象，不必非要如此弯弯绕。说文解字说，忧愁也，尚书洪范中有六疾之说，指六种极凶恶的事。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忧排在第三，因此引申为生病和居丧。《礼记·曲礼上》中有规定，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父母生病的，参加宴会时要单独一席，居父母丧的则要单席而坐，不能坐两层的重席。有趣的是，忧当作疾病讲时，有一种极其风雅的疾病名称，叫做腹心之忧或彩心之忧。《礼记·曲礼下》记载，君使事社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腹心之忧。古人认为射箭能够反映出人的德行，因此国君命士射箭，是唯一能够推辞的理由，就是身体患病。但是有的人确实不会射，或者是射术不精，那么就要用腹心之忧来推辞，意思就是我刚背过柴火，累得要命，没有力气再射箭了。不能直接说自己病了，否则就是傲慢不敬，而要说出治病之由。为什么偏偏要用腹心来比拟呢？这是士的谦辞，谦虚地表明自己还没有做到士阶层时也操持过背柴火的下贱职业。孟子在《公孙丑下篇》中记载了一则趣事，孟子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说，我本来应该去看您的，但受寒生病了，不能见风，明早我将上朝听政，不知您能来让我见您吗？孟子回答说，自己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堂上去。可是第二天孟子就出了门，刚好齐王派人来探望。孟子的弟弟说，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这也是一句婉辞，意思是生病连柴火都打不了了。其实孟子并没有生病，是对齐王不礼遇的报复而已。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

0: 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1: 打卡成功，
12: 下班了，
13: 接孩子放学，
14: 点个外卖，追个剧，
1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7: 为什么？
2: 打破2点1线的常规路线，
1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0: 好了，我们听到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那英的《征服》。好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1: 是的，
0: 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真的是令人挺欢乐的，挺开心的。说的是昆明规划盘活169处桥下县桥下，是什么桥下？
1: 就是高架桥下。
0: 那些桥下有闲置的空间。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我们可以看到哈，平时我们经过这些高架桥的时候，都会留意到这个高架桥下面有很多这个大片的闲置空旷区域。
0: 哎，还真是啊。
1: 对，针对这部分空间呢，昆明出台了全新的规划，计划对全市169处桥下空间进行综合开发利用。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规划呢，将桥下空间的划分为四大公益方向，涵盖了交通配套服务、公共休闲服务、基础设施配套以及绿化景观打造。那目前相关的这个改造呢，已经启动了试点工作，像前卫西路特大桥梁下呢，就打造出了一片网球场。原本这个荒废杂乱的区域呢，变成了市民运动休闲的场地。
1: 非常的，我觉得
0: 对
1: 这个很好。
0: 前卫西路特大桥，好，下次我去看看啊。
1: 嗯，
0: 后续呢，随着更多项目的落地呢，城市将会。

0: 给这个新增更多免费的休闲运动的
1: 公共
0: 空
1: 间。
0: 哎，这太好了啊！
1: 是的，是的，合理利用。
0: 对对对，以后咱们就可以去那儿这个锻炼身体啊。
1: 嗯，散散步。
0: 对，每天这吃过饭，咱就在那儿不见不散啊。
1: 嗯，
0: 我们来听这首歌，是 Beyond 乐队的《不见不散》。
1: 嗯。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的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行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吧。那么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呢，是九七月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啊，一脚蹬两款任选，那么足足23种配色啊，随便挑。官网售价是800+啊，800多块钱一双。那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呢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啊九折优惠，到手呢只需要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他们家的鞋子，这品牌我们都非常熟悉，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啊。这点儿薄点儿啊，加回弹，哎呦，这感觉是拉满呐、啊！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鞋型呢，在轻便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真的是没得说。那么再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的这之选呐、啊！什么牛仔裤啊、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啊，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像 logo 啊、徽标、双肩包，还有什么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要129元起，不用纠结款式啊，热门款全部给它配齐了。像这个，我们来看看啊，像 logo 的徽标双肩背包啊，这醒目的耐克标是一目了然，大容量分区设计，防泼水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啊都非常的合适。还有斜挎胸包和腰包，轻便小巧是不臃肿啊，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钥匙零钱刚刚好。另外呢，像手提包也是简约百搭，质感在线，日常的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非常的实用。除了款式多样，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嘛，所以说价格呢只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或者想给孩子这个采购新学期书包的家长，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

0: 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打卡成功，
9: 下班了，
10: 接孩子放学，
11: 点个外卖，追个剧，
1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0: 打破2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8: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8: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9: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8: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9: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8: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2: 打卡成功
13: 了，下班了，
14: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7: 为什么？
18: 打破2点1线的常规路线。
1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8: 笑。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回来。大家好，我是邝杰。
1: 大家好，我是小沈阳。
0: 哎，咱俩又和您见面了啊。欢乐，说到这个夏天的欢乐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件事情，那就是赏荷花。
1: 对，
0: 咱们云南很多地方啊都有荷花。
1: 是的，
0: 比如说什么翠湖公园、大观楼，
1: 对，
0: 还有什么普者黑。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楚雄的光禄古镇是吧？
1: 嗯。
0: 说到荷花，咱们云南呢培育出了本土的荷花新品种
1: 哦，
0: 啊，结束了依赖省外引种的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哦，
0: 以前都是引种的，都是省外的
1: 哦。每到夏季，这个翠湖公园和这个大观园的这个荷花都会吸引一大批的市民和游客去观赏哈。很多人都不知道，长久以来各昆明各大公园栽种的这个荷花品种，大多数都是从省外引进的。
0: 是的，而最近传来的好消息，西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成功的培育出了五个能够适应云南本地气候条件的荷花新品种。
1: 嗯，
0: 这次育种成果啊，填补了云南省荷花自主育种品种审定授权领域的空白
1: 哦。
0: 哎，等到这个新品种大规模推广种植之后，我们在昆明各个湖畔欣赏到的荷花就会拥有真正属于云南本土培育的品种，为夏日的荷塘增添全新的风景。
1: 嗯，
0: 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1: 荷塘月色。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的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吧。那么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呢，是九七月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啊，一脚蹬两款任选，那么足足23种配色啊，随便挑。官网售价是800+啊，800多块钱一双。那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呢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啊九折优惠，到手呢只需要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他们家的鞋子，这品牌我们都非常熟悉，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啊，这点儿薄点儿啊加回弹。哎呦，这感觉是拉满呐！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鞋型呢，在轻便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真的是没得说。那么再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的这之选呐、什么牛仔裤啊、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啊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像 logo 啊、徽标、双肩包，还有什么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要129元起，不用纠结款式啊，热门款全部给它配齐了。像这个，我们来看看啊。像 logo 的徽标双肩背包啊，这喜目的耐克标是一目了然，大容量分区设计，防泼水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啊都非常的合适。还有斜挎胸包和腰包，轻便小巧是不臃肿啊，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钥匙零钱刚刚好。另外呢，像手提包也是简约百搭，质感在线，日常的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非常的实用。除了款式多样，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嘛，所以说价格呢只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或者想给孩子这个采购新学期书包的家长，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真挚执拗的陈述，温暖坚定的安抚，便是芙蓉飞邀请西林那一高一起为午夜的垂丧、一团麻绳的窘困、假想失败的自我怀疑者携手熬制的笑脸良方。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芙蓉飞西林那一高笑脸，
1: 我的理想没有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1: 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3: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4: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至8月2号，九七悦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的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吧。那么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呢，是九七悦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啊、一脚蹬两款任选，那么足足23种配色啊，随便挑。官网售价是800+啊，800多块钱一双。那么九七悦商城日常售价呢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啊九折优惠，到手呢只需要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他们家的鞋子，这品牌我们都非常熟悉，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啊，这点儿薄点儿啊加回弹，哎呦这感觉是拉满的，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鞋型呢，在轻便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真的是没得说。那么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的这之选呐、啊，什么牛仔裤啊、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啊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像 logo 啊、徽标、双肩包，还有什么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要129元起，不用纠结款式啊，热门款全部给它配齐了。像这个，我们来看看啊。像 logo 的徽标双肩背包啊，这喜目的耐克标是一目了然，大容量分区设计，防泼水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啊都非常的合适。还有斜挎胸包和腰包，轻便小巧是不臃肿啊，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钥匙零钱刚刚好。另外呢，像手提包也是简约百搭，质感在线，日常的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非常的实用。除了款式多样，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嘛，所以说价格呢只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或者想给孩子这个采购新学期书包的家长，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

0: 下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
1: 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打卡成功，下班了，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 破2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首席欢乐秀，让我们继续回来。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啊，这个高考啊，说咱们云南临沧考生分拣集中的时候，怎么着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哇，是的，
0: 这太牛了，是吧？啊，我们来看看啊。
1: 今年高考录取这个阶段哈，充满了这个云南特色的暖心视频就走红了这个网络。临沧的云县有一名考生叫做钟明柱，取得了683分的优异成绩，顺利的被清华大学智能制造与装备类专业录取了。颇具趣味的是，邮递员上门的时候送这个录取通知书哈，他正在家里面分拣刚刚采回来的鸡枞，忙着准备这个午饭。
0: 是的，邮递工作人员呢见到这个场景呢，还好奇的和他闲聊，询问他这在哪里采摘到这么多的鸡枞啊？一边是顶尖名校的录取的喜讯，
1: 是的，
0: 一边是充满了山野烟火气息的日常。
1: 对，
0: 哎呀，松弛又真实的画面迎来了大量网友的热议啊！
1: 是的，
0: 真的，这种太感慨了。
1: 太 chill， 非常的松弛，哎，
0: 对对，
1: 很 local，
0: 对，这种独特又治愈的名场面，只有在咱们云南
1: 才能看见，
0: 才能见得着，
1: 是的，
0: 接得起宗就靠啥清华的，太牛了，
1: 是的，
0: 真的是不一样了哈。我们来听这首歌，歌名就叫《不一样》，来自陶喆。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的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吧。那么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呢，是九七月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啊，一脚蹬两款任选，那么足足23种配色啊，随便挑。官网售价是800+，800多块钱一双。那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呢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啊九折优惠，到手呢只需要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他们家的鞋子，这品牌我们都非常熟悉，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啊，这点儿薄点儿啊加回弹。哎呦，这感觉是拉满的，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鞋型呢在轻便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真的是没得说。那么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的这之选呐、什么牛仔裤啊、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啊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像 logo 啊、徽标、双肩包，还有什么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要129元起，不用纠结款式啊，热门款全部给它配齐了。像这个，我们来看看啊。像 logo 的徽标双肩背包啊，这喜目的耐克标是一目了然，大容量分区设计，防泼水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啊都非常的合适。还有斜挎胸包和腰包，轻便小巧是不臃肿啊，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钥匙零钱刚刚好。另外呢，像手提包也是简约百搭，质感在线，日常的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非常的实用。除了款式多样，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嘛，所以说价格呢只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或者想给孩子这个采购新学期书包的家长，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者黑的风里翩跹起舞。

0: 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

0: 岛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打卡成功
7: 了，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1: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听到是来自刘德华华仔的一首歌曲《如果天有晴》啊，这句现在还在叫华仔啊，应该叫华叔。好的，继续来聊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说这个高考600多分很难上985了吗？真的吗？
1: 听说今年是这样。
0: 哦，那赶紧来说一说啊。
1: 啊，最近高考的这个录取话题特别有意思哈，大家有没有发现，曾经含金量十足的600分，现在有点不太值钱了。很多省份高分的这个考生扎堆哈，分数线水涨船高的。
0: 是的。
1: 拿着600多分，想稳稳冲进985、211，难度比往年都大了不少。
0: 这里边呢还有个很有趣的反差，那么往年炙手可热的临床医学专业，那么今年的不少，高分的考生啊，不敢轻易的来填报，为什么？因为学医这个周期太长，
1: 要学5年，
0: 学习压力大，还要经历多年的规培，当年大家都变得格外的谨慎，不少人犹豫观望，不敢冲，反倒出现了部分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回落的情况，一些保守填报的考生啊，还一不小心。就滑档就落榜了
1: 所以面对这种竞争的局面哈，越来越多的考生转变思路，不再执着于追逐这些名校的光环了，然后转头呢选择了公费师范这类的提前专业，然后比起不确定的冷门名校专业，大家现在更看重毕业就有编制，就业稳定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只能说哈，现在这个考生填报志愿现实考量越来越多了。
0: 没错没错，真的啊，真的不是我不明白啊。那我们来听这首歌吧，歌名就叫做《不是我》。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8年，许茹芸的专辑《我依然爱你》获得第五届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 TOP 二十歌曲奖。但在这张专辑中，我喜欢的却是这首《我们都寂寞》。这也是许茹芸情绪最饱满的一段时期，因为公司给的压力太大，专辑筹备期间她每天都在哭，而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关于爱，关于错过，关于记忆。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

0: 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0: 白更精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打卡成功，
9: 下班了，
10: 接孩子放学，
11: 点个外卖，追个剧，
1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1: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8: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九级欢乐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这个水木年华早期的一首歌曲，叫《完美世界》。嗯，现在听起来都觉得还不错啊。
1: 是的，
0: 挺好听的一首歌曲。完美世界。下面我们来说说这部电影，不知道这部电影能不能给您呈现的就是您理想中的那个美好的世界啊？
1: 是的，电影《八仙》呢，最近带火了这个悬空寺。
0: 是山西那个悬空寺吗？
1: 对，随着这个动画电影，
0: 这我去过啊。
1: 这个八仙的热映哈，这座千年的古寺直接迎来了游客的高峰。电影里面这个钟离权和吕洞宾品茶论道的名场面原型呢，就参考了这个悬空寺。
0: 这座建立在北魏的建筑啊，悬在悬崖峭壁之上，是1500多年了
1: 啊，
0: 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啊。
1: 我们这个7月份哈，景区的日均游客16000人，比6月份还上涨了20%。
0: 哎呦喂！
1: 不得不说哈，这个优秀的影视作品真的可以唤醒大家对古建筑的这个兴趣。
0: 嗯，
1: 不少游客趁着暑期呢，奔赴此地沉浸式感受仙侠与古建筑碰撞的独特魅力。
0: 对，你还真别说，有句老话说得好，地上看山西，地下看陕西啊。
1: 嗯，
0: 就山西这些古建筑啊，保存的确实非常完好。
1: 是的，是的。
0: 如果你对这些古建筑特别感兴趣的话，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去山西逛一逛啊。
1: 嗯。
0: 好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八仙呢，也是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啊。
1: 是的。
0: 美丽的神话。
1: 嗯。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至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的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吧。那么今天带来的夏日风尚穿搭服饰呢，是九七月商城一直热卖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啊、一脚蹬两款任选，那么足足23种配色啊，随便挑。官网售价是800+啊，800多块钱一双。那么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呢是299元，现在服饰专区啊九折优惠，到手呢只需要269.1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他们家的鞋子，这品牌我们都非常熟悉，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啊，这点儿薄点儿啊加回弹，哎呦这感觉是拉满呐、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这鞋型呢在轻便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真的是没得说。那么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的这之选呐、什么牛仔裤啊、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啊轻松。

中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了，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有多款耐克包，像 logo 啊、徽标、双肩包，还有什么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等等，款式直接拉满，全系清仓，价格仅需要129元起，不用纠结款式啊，热门款全部给它配齐了。像这个，我们来看看啊。像 logo 的徽标双肩背包啊，这喜目的耐克标是一目了然，大容量分区设计，防泼水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啊都非常的合适。还有斜挎胸包和腰包，轻便小巧是不臃肿啊，逛街慢跑短途随身带，收纳手机钥匙零钱刚刚好。另外呢，像手提包也是简约百搭，质感在线，日常的穿搭出门临时收纳都非常的实用。除了款式多样，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嘛，所以说价格呢只需要129元起。喜欢耐克的朋友，或者想给孩子这个采购新学期书包的家长，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1: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0: 好嘞，我走啦。

0: 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7: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9: 旅行封印解除。
3: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3: 打卡成功，
14: 下班了，
15: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7: 为什么？
18: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9: 秀，
18: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着歌谣。
1: 北京时间20:00。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云南省发改委解读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意见，生活性服务业重点做强文旅旅居、康养托育、夜间消费业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突破2万亿元目标。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消防救援局联合七部门印发方案，启动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3年行动，暑期针对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景区民宿开展全覆盖消防科普，普及汛期雷击、山洪、电气火灾避险常识。文旅部更新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进展，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推出超3万场主题活动，合计发放4.5亿。

0: 元文旅消费券，覆盖避暑度假、亲子研学、夜间市集、赛事旅游等场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2: 嗯，
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6: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8: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嘉阳。2026年7月23号凌晨，日本大阪出身的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病逝，享年68岁。讲谈社在4天后发布了这份迟来的讣告，葬礼已由家属低调举行。消息传开时正值盛夏，无数中国读者在通勤的地铁上，在深夜的台灯下，在书架前驻足，那里整齐地立着《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现身》、解忧杂货店、恶意，一个人用41年、106部单行本，悄悄参与了我们这代人的青春。他很少露面，极少接受采访，甚至一生都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用故事，把自己活成了千万中国读者记忆里的老朋友。从大阪的学渣到工程师作家，1958年2月4号。出生在大阪市生野区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曾参军，家里经营着一家小小的饰品店，经济拮据时，一家人挤在不足10平方的出租屋里。他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姐弟中最不爱读书的那一个。小时候看着姐姐们捧着世界儿童文学全集，他觉得他们很蠢。他痴迷的是哥斯拉、赛文奥特曼和李小龙的功夫片，是标准的电视儿童。高考复读那年，他在教室里感叹，真是可气啊，这世上尽是些优秀的人。后来他考入大阪府立大学工学部电气工学科，毕业后进入到了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日本电装，做一名规规矩矩的生产技术工程师，白天画图纸，晚上在餐桌上写小说。27岁那年，他凭借着一部以女子高中密室杀人案为背景的《放学后》，一举夺得了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1986年3月，他辞去了工程师的职务，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东京，从此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

谁能想到，这个厌弃书本的理科男日后会成为日本当代最为畅销的作家之一。截至到2023年，他作品在日本的累计发行量突破了1亿册，全球范围内中文版作品的总销售量累计近5000万册，是日本作家当中罕见的顶流。在沉寂的10年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出道之后的东野圭吾并没有马上迎来黄金时代，相反，他经历了长达10年的沉寂。东京的高昂物价、备受冷遇的新作、评论家的不买账，让他极度怀疑自己。那段时间，他写过《十一次杀人》《白马山庄杀人事件》这样古典本格色彩浓郁的作品，《密室》《童谣》《不在场证明》，他试图用精巧的轨迹取悦读者，却一次次的失落。转机出现在1996年，《名侦探的守则》与《恶意》相继出版，他忽然明白，大多数人觉得推理小说当中的人物是为轨迹所服务的，而实际上正相反。他通常是先设定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然后再去考虑与之相适应的轨迹。从宿命开始，从白夜行开始，从秘密开始，他毅然跳出了本格推理的舒适区，把笔触伸向了人性的深渊和社会的暗极。1999年出版的《白夜行》，将两个孩子因一场命案而扭曲的一生铺陈成了一幅长达19年的黑暗画卷。读者读到最后都懒得关心案件本身了，而是更关心主人公的命运，关心他们的生死，会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完全陷入到无边的悲伤的绝望气氛之中。2025年出版的《嫌疑人 X 的现身》，开篇就告诉了你凶手是谁，却依然让你屏息读完。那个数学天才食神用一场看似完美的布局掩盖了一场根本不存在的犯罪。这部作品一举拿下了第134届直木奖、第6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以及当年3大推理榜年度第一，史称三冠王。2012年，解忧杂货店面试，这一次他收起了锋利的手术刀，端出了一碗温润的莲藕汤，一张可以穿越时空的咨询纸条，连接起了陌生人之间最柔软的牵挂。该书在日本和中国都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截至到2020年，简体中文版纸质书的销量突破了1000万册。从冷到暖，从锐到柔，从本格到社会派，他花了20年完成了自我的重生。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云南山区峡谷密集，汛期土壤含水饱和，易诱发滑坡泥石流，途经相关路段应该快速通行，切勿停留驻足，拍照观景。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选商城下单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
6: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

0: 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一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我们今天继续来回顾东野圭吾的作品。中国作家网曾经这样评价东野圭吾：吸收了本格派与社会派的优点，既有本格派的精彩悬念、缜密的推理过程，也有社会派复杂暧昧的人性因素、细腻纠葛的情感关系，同时还有对社会现实的细致描摹。这句话道破了东野圭吾在文学史上的真正位置。他是一位新社会派的代表人物，东野圭吾更着眼于与老百姓切身相关的社会问题，彷徨之刃直指未成年犯罪与少年法的悖论，红手指将老龄化问题融入案件，沉睡的人鱼之家探讨脑死亡的争议，祈祷落幕时通过流浪汉群体遭遇批判社会福利体系的缺陷，近年的白金数据拉普拉斯的魔女又把眼光投向了基因歧视、气象武器与 AI 时代的忧思。他重塑了推理小说的人物维度，新参者里的加贺恭一郎不再是冷冰冰的破案机器，而是一个会在街头细心观察流浪汉，会因为一只绿色脚踏车而凝神的温情刑警。圣女的救济里的林英静香颠覆了传统恶女的形象，汤川学教授在理性的物理实验之外，也承认人性是一门更为深奥的科学。他深化了人性挖掘的深度，恶意里的那句我恨你，明明你很善良，明明你对我那么好，明明你什么都好，把人性的嫉妒与黑暗写到了骨子里。秘密当中，直子与早奈美的身份困惑触及灵魂与肉体的哲学命题，是生理穿越时空的父子对话重新诠释了生命传承的意义。福建文学杂志社的评论可谓精到，东野圭吾的小说是在推理的外衣下对爱的解析，他写出了残酷之爱，一种介于小爱与大爱之间的令人站立却又不肯罢手的新型模式，这正是他的文学价值所在。当案件的真相被揭开时，情感的真相、人性的真相、社会的真相也随之显露，它让推理小说完成了从事故事到艺术的跨越。在中国，东野圭吾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位受欢迎的日本作家。2007年前后，国内推理文学的核心读者不足5000人，推理小说是小众中的小众。2008年，新经典联合海南出版社推出的《嫌疑人 X 的现身》《白夜行》等核心作品，恰逢日剧《白夜行》在国内网络热播，该系列出版仅1年多，累计销量就突破了120万册。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破圈。从2008年至今，仅新经典一家机构引进的52部东野圭吾的作品，累计销量就已经超过了2300万册。全市场范围内，中文版作品的销量累计近5000万册，在豆瓣，它的关注人数超越了村上春树，超越了余华、莫言、王小波、张爱玲、三毛、刘慈欣、J.K. 罗琳，它是豆瓣青年心目当中真正的顶流。2014年，解忧杂货店简体中文版引进，它跳出了推理圈层，用温暖的叙事打动了大量的普通读者，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据出版行业的数据，截至2020年，该书简体中文版纸质书的销量突破了1000万册。芷安曾说，东野圭吾的作品能够畅销，主要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挖掘，而出版人则看得更加清楚，他把推理小说从小众类型变成了大众阅读， 让原本不看推理的人也愿意

在床头放一本《白夜行》，让原本只读纯文学的人也开始认真地打量这位理工人笔下的复杂人间。他从未停止过书写，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东野圭吾依然保持着惊人的高产。2023年，65岁的他获得了第71届菊池宽奖和紫寿奖，日本官方以最高规格肯定他对文学的卓越贡献。2024年，他完成了第99部长篇小说《假面游戏》。2025至2026，他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创作节奏。他生前患病的消息从未公开，就像他笔下那些最深沉的爱，从来不必宣之于口。东野圭吾自述：“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多的东西，比如人性的独白、社会的炎凉，这些东西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他做到了。他让推理小说不再只是智力游戏，而是成为了关照时代、安抚人心的镜子。他走了，带着一个理科男的克制与一个小说家的深情。从大阪的视频小店到东京的作家书房，再到千万中国读者的书架，他用41年的时间把推理二字写成了人间二字。白夜行处，灯已熄灭，但那束光曾照亮过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今后我们再翻开白夜行的扉页，再沉浸到解忧杂货店的时空里，实际上便是透过纸页和作家本人的精神世界，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永恒的对话。再见，东野先生，谢谢你来过人间，讲过这么多故事。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7月30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乡村体育振兴、竞技体育人才梯队保障、体育消费提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前些天单位组织体检，有同事就被查出了胆囊出现结石，大家由此就有了一次深入的讨论，究竟哪些人更容易被胆囊结石给惦记上呢？哎，我专门查阅了一些资料，做了梳理，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容易被胆囊结石盯上的人啊，有这么几类。首先是肥胖人群，因为体内胆固醇合成增加，胆汁中的胆固醇容易过饱和。其次呢，就是有高脂高糖饮食习惯的人，这种饮食模式啊，会促进胆固醇分泌，同时降低胆囊的收缩功能。再次呢，就是女性群体，尤其是多产女性，这是因为雌激素会增加胆固醇分泌，而孕激素会抑制胆囊收缩。除此之外呢，糖尿病患者也常常伴有高血脂和胆囊动力障碍，肝硬化患者胆汁成分异常，溶血增加，也是胆囊结石的高危人群。还有一类人啊，就是快速减肥人群，这个你没想到吧？如果短时间之内大量脂肪被动员，那胆固醇也会大量释放入胆汁，同时呢，胆囊收缩功能减弱，这也很容易诱发结石的形成。嗯，您在这个范围内吗？如果在，要小心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部关于精神匮乏的纪实文学，作品里所塑造的是一个没有爱、没有希望、没有信仰的极端孤独的世界。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呼吸秋千》，作者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

这是一部气势磅礴、夺人心魄以及令人攻心的小说，一出版就获得了德国书奖。故事的背景设定于二战结束的时候，主人公是17岁的男孩，他被送到了乌克兰劳动营。这些曾经在二战当中与纳粹政权合作过的德国人受尽了非人的待遇，而作者以大角度描绘了这个悲惨的年代。

作者米勒，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移居西德，现居柏林。1982年，短篇小说集《滴滴》出版，他多次获得德国的文学奖项。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授奖词说，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途径。

这是一部关于政治、纪实、文学的不可忽视的作品，在那个时期的专制社会当中，时刻都有可能发生逮捕、酷刑和谋杀。这种恐怖的阴影蔓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米勒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种窒息的恐怖感在他的作品当中表达了出来。那个时代的牺牲者不但包括纳粹分子本身，还包括当时被战胜者抓捕的人们，比如所有17到45岁的罗马尼亚籍德国人，他们在1945年1月被送到了苏联劳改营当中，其中有当时17岁的罗马尼亚籍诗人奥斯卡以及米勒的母亲。

米勒的文字不但透露着诗性，同时也有着对日常的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刻画。这不但是关于奥斯卡个人的故事，更是过去百年千万人所共同经历的故事。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德语文学中的复古的因子。始终都还存在一些作品在试图讨论一些宏大的主题，比如权力、公正、人类的尊严以及自由。

1944年的夏天，苏联红军已经深入到罗马尼亚的境内，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内库斯被处死，罗马尼亚投降。出人意料的，想一直为盟国的纳粹德国宣战。1945年1月，苏联将军维诺格拉多夫以斯大林的名义，向罗马尼亚政府索要所有生活在境内的德国人。他们要为在战争当中被破坏的苏联的重建出力。所有年纪在17岁到45岁之间的男人和妇女，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进行强制劳动。我的母亲也在劳动营待了5年，因为她让人想起罗马尼亚法西斯的历史，流放这个话题一直是一个禁忌。只有在家里，或是和自己也有过流放经历的很熟的人之间，才会谈起在劳动营的岁月，即使谈起来也只是暗示而已。这些偷偷摸摸的谈话伴随了我的童年，我不明白他们的内容，却感受到了其中的恐惧。

2001年，我开始记录下对村子里以前被流放者的访谈。我知道奥斯卡也被流放过，跟他讲起我打算写这个题材，他想用他的回忆来帮助我。我们定期会面，他讲述，我记录，不久之后就萌生了共同创作的念头。

2006年，奥斯卡突然离开，我已经有四大本写满的手稿，有几张的草稿已经打好。他死后，我整个人像是僵住了。笔记当中透出来的亲近感，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失去的一切。一年以后，我才能艰难地脱离我们这个语境，独立地完成这部小说。但是如果没有奥斯卡提供的关于劳动营的细节，我是没有办法做到的。米勒，2009年3月。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对于分隔的两人，说说话是最后也渺小的愿望，毕竟触碰是如此遥不可及。有一首歌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思念和遗憾。魏如萱，能不能陪我说话？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场庄严的阅读仪式，还是一次华丽的黑色冒险呢？米勒的语言具有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以及穿透力，带领读者领略文字的诗性与残酷美，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来自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女作家米勒的代表作品《呼吸秋千》。

米勒来自专制时代的罗马尼亚，他把人的尊严和美感踩到了脚下，他来到了德国，而德国与这场人类的灾难有着更深的渊源，比我们以往所知道的更多。呼吸秋千正是这样扼住了大家的呼吸。

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换句话说，属于我的一切都和我如影随形。当时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说是我的，其实他们原先并不属于我，他们要么是改装过的，要么是别人的。行李箱是以前装留声机用的，薄大衣是父亲的，领口镶着丝绒的洋气大衣是祖父的，灯笼裤是叔叔的，皮绑腿是邻居先生的，毛手套是姑姑的，只有酒红色的真丝围巾和小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过节收到的礼物。1945年1月还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国人那里去，天晓得是什么鬼地方。这消息让大家震惊，每个人都想送我一点什么，指望他们兴许能派得上用场，因为我上了俄国人的名单，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一点东西。我收下了他们，17岁的我心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我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其实我已经犯了一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他肮脏无耻也妙不可言。这事儿发生在公园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园中央的那个圆亭子，每逢节假日总有乐队在那里演奏，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我看到了恐惧，空洞的圆形的梯形的恐惧，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母亲脸上的震惊。在亭子里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来这个公园了。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就去得越勤。2天之后我又去了，公园里的人都管这叫幽会。秋天的到来结束了公园里的这一切，幽会也随着我们一起转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馆。每个星期我都会跟一个比我年纪大一辈的男子去约会，当年每次这样的幽会都有可能引来牢狱之灾。我去劳动营之前是这样，自我返乡到1968年离开这个国家，那些年情况也是这样。要是被

抓住了，至少要蹲5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从公园或是游泳池带走，严刑审讯之后投进监狱，从那儿再送到运河边的监禁营。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边的人都是有去无回，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和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绝了缘。在劳动营的时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没命了。5年以后，我从劳动营放出来，日复一日漫步在喧哗的街道上，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如果被捕的话，说是当场抓获，再恰当不过了。我已经编好了无数的借口和不在场的证据，来驳斥这个罪名。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的将自己裹入到沉默之中，再也没法用言语倾诉兴趣，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裹覆自己罢了。为了延长从公园到家的路程，在最后一个幽会的夏季，我偶然走进了圆形广场上，也就是赫尔曼城的中心广场。这次偶然昭示着命运，我看到了后来的岁月，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

在我的劳动营岁月之前、之中与之后，我有25年的时间生活在对国家与家庭的恐惧当中，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喧哗的街道上，我怀疑地盯着陈列馆、电车和楼房窗户的玻璃，盯着喷泉和小水洼反射出来的镜面，好像自己就应该是一个透明的人。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了，下面我们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25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文宝山小雨，19到25度，文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鹰转小雨，11到19度，卤水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在这么2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间聊一聊啊。现在呢，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锁定 FM91.8 FM97 和 FM887 三个频率，然后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呢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呢是下雨的雨。那么不管是收音机还是抖音啊，大家呢都可以来到这档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呢跟我互动一下，那么有什么都可以跟我聊一聊啊。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呢释放心情，在我这儿不用太过于的客套啊。在这儿呢，非常欢迎炫奇啊，欢迎炫奇，还有凯莉、梦想家，谢谢你的关注啊。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呢，大家可以动动手指头，刚刚开播啊，所以呢，动动手指头，点点赞，然后呢，站站榜，关注一下，希望大家呢把这几件事儿做一下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他说何老师晚上好，喜欢做菜的秀是吧，欢迎你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任素汐的湖广生，送给大家。
1: 不必当当当当别当当。
0: 先前的说快，何老师如何要回别人欠你的钱，我自己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自己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跟你们说个事儿吧，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还比较信任的同事啊，我告诉你们，还比较信任的同事啊，跟我借了几个 W， 然后完了之后呢，说遇到了急事儿啊，然后后面的话呢才发现他的资金呢是出现问题了，而且呢有了一些不好的东西，那到现在不是几年了，不可能要得回来，对吧？而且呢，就是我经常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你们有没有把钱借过给别人啊？我是几百啊，对啊，我的天哪，那只能走法律的程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走法律的程序了。因为人吧，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真的不要做烂好人，真的不要太做烂好人啊。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啊。然后呢，那个炫奇说名下啥都没有。对啊，我们遇到的情况都是这样啊。然后呢，名下什么都没有，然后呢都转移了，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人家连公职都不要了，都那个离职了，对吧？然后呢，玫瑰呢说有一个男性朋友欠我几千块还没还我。对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总是心存善意，觉得都是朋友啊，如果能够解下他的燃眉之急，都愿意就是在自己有一点余钱的时候呢，拿出来

接济一下朋友，借他一下。但是呢，当你借出去的钱，经常我们不是都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当你借出的钱，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想着 你能够回来。如果他遇到，我经常跟朋友说的一句话，包括节目当中也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他跟你借1000块，那你可能拿100块给他，这100块你就别想着要回来了。那这样的话也不影响你的生活，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啊。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我就跟所有直播间的朋友说，我们遇到这种就是借钱不还的情况真的有很多，也再次的呼吁一下，借钱这个东西真的比诈骗还恶心。什么呢？后者吧，他有的时候是不会用情感来敲来那个的，但是前者吧，他是仗着你对他的这份感情的厚度来进行的一种行为。所以呢，面对到这种情况，如果限期的话，我个人觉得要么就是法律程序，因为你那个金额比较大，对吧？你看看从法律的途径上能不能解决，如果这个都不能解决的话，那真的你得告诉自己有一点心理准备啊。然后呢，看一下其他朋友。傅先生说，今天晚上为什么屏幕黑黑的？黑就黑吧，因为这个光线不是很好，能看就行了。怕蜘蛛的姑娘说，我一个同事来我们这边打工，借了几百块，一个人要借了几百元，一个人还要给家人，所以呢可以要回来，当然非常好，实在没办法也就算了。对啊对啊。然后呢，这位朋友说，一呢说要不回来起诉也没有用，人家早就是老赖了。对呀，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你到时候一查什么东西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告诉你，人家婚也离了，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给了女方，对吧？你说这种情况你怎么去解决问题呢？对不对？傅先生呢说，直接看不到你黑屏，那是你的手机问题了，那就是你的手机问题了。你重新进来一下，你退出直播间，然后呢再重新进去。我还以为你说光线暗，啊，弄。最后才了解是原来你是网络卡了啊，原来是网络卡了。我还说是不是我今天这个灯光有一点不好，这个直播间的灯光的话呢不怎么好，没有以前在99的时候香格里拉之声的时候那个直播间的光线要好一些啊。然后出去再重新进来，对对对对。现在是21:15，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欢迎妙音紫琳啊，欢迎妙音紫琳，欢迎舒清，都是一些老朋友啊。大家进来的话，您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也可以小心心占个榜。我不知道卷起还在吗？现在呢，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太过于内耗，事儿也发生了，对吧？你说让自己弄的心情不好，也没办法，也解决不了事儿。关键这个事儿它不是那么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甚至根本没办法解决。好久没听到何宇老师，什么时候？没在 FM99 关停了，这个频率关停了。然后呢，这档节目的话呢，因为领导要保留，然后呢我们又来到了新的这个频率啊，在这个地方呢，在91.8交通之声呢又重新开播了。这个节目没断，但是呢频率呢已经不见了。21:1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
欢迎 SK 啊，欢迎 SK。然后妙音寺里面最近还好吗？你们现在好久都不见到你们，不知道你们最近的状态还 OK 吗？生活还如常吗？然后 SK 呢说昆明热吗？昆明不热，昆明这个天气吧，我觉得挺好的。我经常跟外地的朋友们炫耀说这是一个大空调房啊。然后这个朋友呢说，情深缘浅说声音真好听是吧？谢谢你啊。妙音紫菱说太忙了，这两年我感觉特别的奔波，上班太累了。现在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不管自己做小买卖的，或者开公司的，或者是去单位啊，像我们这种去单位上班的，很多人都是面对着很多的压力。果断关注你是吧？借情深缘浅啊，谢谢你。然后呢，水晶之恋呢说，肺腑之言情意深，哇，你这个是哪儿摘过来的？复制粘贴吗？妙音紫菱说特别想爸爸妈妈与哥，你们懂的，你懂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们也希望你好好的，对不对？他们也喜欢你好好的，好熟悉的声音，20年前在昆明听过，是吧？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SK 呢，现在是在国外，对。然后，红锅说好熟悉的声音，好，20年前在昆明听过。然后呢，傅先生说，黑哥，你们现在是不是融媒体了？广播电视台会合并的，早就合并了，10几年前就合并了。然后那个傅先生，方便的话，你们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好吧？你们进来说跟何宇那么熟悉，然后呢连个粉丝团灯牌都没送出来，都没点亮。大家呢点一个灯牌，占个榜，至少在你的名字后面有个一，知道吧？谢谢妙音紫菱啊，别空空的。然后呢这个呢数据上也好看一点，也更多的人能够看得到我们啊。拜托了，一毛钱啊，大家占个榜。然后呢，金土晚上好，晚上好，谢谢妙音紫菱的大排档啊。然后呢，我说了之后呢，大家都动一下手啊。对对对，妙音紫菱说给宇哥夜宵，现在还早着呢。水晶之恋说很喜欢一个人，但是门不当户不对，不门当户对，不能在一起怎么办？我告诉你，门不当户不对，最好别在一起，这是古人的一段话啊。但是呢这一句话的话经过了无数人的试验，90%以上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10%的例外。我们说任何东西不能绝对，但是呢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决定了你的思想意识的不同，还有两个家庭环境的不同。你要知道婚姻它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儿。然后呢在这儿妙音紫菱呢说我怕你饿了，我还好了，我还好了，我不饿的，谢谢你的关心啊。然后那个 SK 说我以前工作的地方都关了，我才知道，对，是的，还挺怀念的。谢谢谢谢怕蜘蛛的姑娘啊，谢谢怕蜘蛛的姑娘。现在是21:21，大家有什么的话呢，都可以在直播间呢跟我交流啊。然后呢，如果有情感问题想跟我互动的话呢，可以在公屏当中写出来啊。你怎么看待异地恋？异地恋啊，异地恋还好一点。真正凶险的是两个人天天待在一块儿，很多异地恋都好好的，但是真正的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每天面对对方的时候，这段感情很快就瓦解。妙音紫菱说我不认为什么门当户对就好就会不好，要看两个人相爱的程度需要的是什么。

恋爱是可以，但是如果组建家庭的话，他这一点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知道了吧？不说绝对，还是有很多道理的。许多相差很大的是很难走到最后，因为你们面对的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事儿，还有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儿。怕蜘蛛的姑娘说，许多，对对对，说到傅先生说，我说门不当户不对，在我就是个先例，后来就分开了。哦，你这个字儿打错了，我看不懂。你怎么看待异国恋？异国恋也是你侬我侬的，在这个信息上用手机谈恋爱，上面什么都好，但是真正见面的时候就会去魅，你知道吧？会去掉很多魅，而且呢，就是说你近距离相处了之后，反而你就更加了解对方的性格，对方的生活习惯。为什么说会去魅呢？就是他在你旁边可能会打嗝，可能在你旁边会放个屁，对吧？放屁打嗝，睡在你旁边还会打呼噜。然后呢，你异地恋、异国恋的时候，你不是近距离相处，你老想着对方就是你的白马王子、你的白雪公主，对吧？但是我就告诉你，真正的每一天面对面的时候，你不可能在你像作为女孩，你跟一个男孩在一起相处，真的在一起生活了，你不可能每天起来化个大浓妆去面对他，对不对？那你肯定是素颜，那你也不可能是精致的打扮去见他，对不对？所以我就告诉你们，近距离相处其实是最现实的了解对方的一种相处方式。水晶之恋，你的问题太多了。水晶之恋，你能不能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你粉丝团灯牌点亮了，我可以跟你好好的交流。关键是你那么多问题，然后完了之后呢，连个灯牌都没点亮。谢谢 SK 对何宇的支持啊，感谢你的战榜。这档节目怕有40多年了，你有40岁了吗？我就问你，你就告诉我你有40岁了吗？40多年，我几岁做这档节目的？动动脑子啊，不要乱说话。傅先生说，何宇哥，我现在这种还没有在一起生活就吵架的不行，我怕一起了两个人吵得更厉害。那就不要轻易的在一起，我告诉你，对吧？婚姻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这不单单是很多女人很多男人就是啊，我爱你，我一定可以做到什么什么，你突然会发现进入婚姻两个人都会懈怠，你知道吧？口口声声我爱你，我能为你做任何改变的人，其实什么都没变。永远记住我说的这句话。谢谢念啊，谢谢念的灯牌，感谢你。现在是21:2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在这个直播间呢，都可以跟我讲一讲啊，说出来之后呢，会好一点。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啊。SK 呢说，我今年41了，感觉已经不再相信爱情了，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情之后，感觉单身最好，谈恋爱伤米伤人伤身。其实你要怎么看啊，你要怎么看，关键就是说谈恋爱吧，就是要找到那个跟你是合拍的人，比如说三观上、生活习惯上你们是比较接近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呢，在一起长远的这种长远相处的、长远在一起的这个几率呢要大一点。如果你说凭着一种哎，你被他的某种跟你不一样的特立独行的一种个性所吸引，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贸然的跟他在一起，那么这种感情一旦激情期一退却，自然而

三观的种种不合，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啊。在这儿呢，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的蝴蝶仙子，感谢啊，挺漂亮的。傅先生说我离

0: 他要是真的跟歌里唱的这么洒脱就好了。其实人吧，有的时候内心，有些人吧，可能内心已经到了翻江倒海，已经无法承受，但是为了一些照顾别人的情绪，他的脸上所呈现出来的依然是淡然的微笑，但是你永远看不透他微笑背后内心的心酸。所以很多人吧，都是在这种裂开的这种状态当中，分裂的这种状态当中去生活。现实当中是一个怎样的，面对别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当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两种状态出现很大的反差的时候，人就分裂了。这种很拧巴的生活状态真的会把一个人摧垮，可能就是某一件小事儿就可以成为整个雪崩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呢，我经常说啊，我们当心里边已经是非常难受、非常过不去的时候，一定得找个机会把它释放出来，把这种情绪释放出来，让大家呢能够以一种好的心理状态呢去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琐碎啊。那么也希望咱们这档节目呢能够给大家呢带来这样的一个帮助，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益处吧。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肖战的《余年》啊，送给听节目的朋友。然后今天的节目最后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然后呢咱们节目呢差不多就结束了啊，十多分钟以后咱们差不多就结束了。这篇文章的名字呢是《这杯酒叫一笔勾销》，说了四个女人的情感故事，其实你可以概括出了很多爱而不得的女性在感情当中的一些遭遇啊。
1: 有这么一家小酒馆，

名字叫做少女心事。少女心事有一杯酒叫做一笔勾销，必须一口气喝完，喝过的人都说劲儿挺大的，一饮而尽全是眼泪，好在不上头。老板娘叫花姑，今年25岁。问她为什么开这么一家小酒馆，她笑着说：“她没有娶我，后来我就不着急结婚了，等她呗，我很擅长等人的。大一等她复读，大二等她下课，大三等她一起去食堂吃饭，大四等她毕业了娶我，毕业了异地2年，等她回心转意。”等啊等啊等，现在厉害了，等自己死心。你说我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怎么就不招人稀罕呢？你知道我店里第一杯酒为什么叫做一笔勾销吗？我摇摇头。她说，人最难的是一笔勾销，但最痛快的是管它是苦是辣，一饮而尽。花姑说，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吧。第一杯酒调给一个想嫁不能嫁的姑娘。姑娘说，你说怕我跟你吃苦才分手，好，那以前跟你吃的苦找谁去领报酬？既然心疼我，总不希望我从前几年只是友情客串吧。感情的事儿拿好计算得失，折算成友情价，你也还不起。你为什么不能放下所谓的面子，问问我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吃苦？我想说，我愿意啊，能不能别自作主张，剪掉我最后一句台词的机会？你知道这句我愿意我哭着说了多少遍吗？5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嫁给你才算酷一点，你却在想怎么离开才让我不哭一点。不娶我为什么不早说？我也不是非你不嫁，我不会恨我们努力了那么久最后没有在一起。我恨的是你压根没有爱过我。第二杯酒调给一个想爱不该爱的姑娘。姑娘说，我喜欢她，可是她早就结婚了，我甚至有一点羡慕她的妻子那么早就遇见了她。我知道喜欢她不礼貌，可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喜欢她。我试过很多很多的方式不去关注她，没用的，藏不住喜欢。大概我是一个抵挡不了温柔的人，我设了很多栅栏把自己围起来，可是他一敲门，我就憋不住去给他开门了。他是那个替我工作上解围的人，他是那个劝我不要哭的人，他是那个我想要拥有的人。可是他结婚了，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我也怕他给我希望，我也不希望他两难。感情这种事儿，明知不可为，谁先开的头，谁先自己灭吧。幸好我没有张嘴说喜欢，没有让自己变成一个坏女人。那天看到一句话，有一点释然。这句话是说，人呢，看到一朵花，喜欢或恨，都会想尽办法的去摘那朵花，唯独爱会浇水施肥。我一个人的爱情成全就是圆满吧，如果偏执，我用什么方式得到的爱情，也许用同样的方式失去吧。

想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不爱我了，可是我还抱有侥幸。我等他解释那些暧昧的信息，那个暧昧的电话，甚至那些加班不回家的夜晚。我甚至劝自己谅解，人呐，都有迷路的时候。可是呢，换来的是肆无忌惮，越是隐忍，越容易被欺负吧。爱情里，谁爱得多一点，谁就忍得多一点。谁让你爱的比他爱你多一点呢？所以你要忍他的小脾气，你要忍他的小任性，你要忍他的无理取闹，忍到最后，你都看不起自己。想分吧，舍不得，从前那么多困难都熬过来了，这一次怎么会输呢？可是这一次，也真的没有赢的把握了。好累啊，我这么甜的一个人，怎么就那么爱吃苦呢？第四杯酒，调给一个想等，等不起的姑娘。姑娘说，我可以等你，最多3年吧。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友好的，一个30岁的姑娘不结婚，在别人眼里就是怪物。我不能免俗，我也想在最好的年纪嫁给最喜欢的人。你不娶，我就想想其他办法吧。你总有理由要忙，我真的是害怕了。有一天我路过一家婚纱馆，我问自己，你真的想结婚吗？然后我进去试穿了婚纱，店员夸我说，真漂亮。我知道也许是他骗我，但是你不是，连骗我都懒得骗了吗？一年又一年，女人的青春很短的，别人一不爱她，她就枯萎了。我穿婚纱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呐，你不打算看一眼吗？算了，我知道，你忙，哪有一眼的时间？算了，我很乖的，试完婚纱我就回家了。说完这几个故事，花姑接着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我说，其实受伤的总是爱情。你看，从前我们说要好好的保护爱情，可是后来爱情伤痕累累，像一只受伤的小猫，它每一次都躲起来舔舐伤口。从前呢，伤口小，痊愈快，后来伤口越来越大，小猫不舔了，离家出走了。那一天漫天大雪，小猫再也没有回来。花姑问，那么深爱的一个人，为什么娶她的时候一拖再拖呢？我说，结婚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一场酒席，一件婚纱，一句承诺。也许女人想的是婚礼那一天有多开心，可是男人想的，怎么能结婚后的每一天都让你开心？那可是长长的一生呢。花姑笑着说，你找理由的那一瞬间，我想也许是没那么深爱吧。你怎么会不知道，那个愿意嫁给你的姑娘，其实早就做好跟你一辈子的打算，管她是苦是辣。是啊，有多少事儿一言难尽呢？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小房子，所有你不愿意说的秘密都藏在里面。你锁上了门，然后用力

钥匙抛向了一片深海。小女儿长大了，她可以嫁人，也可以游回深海去找那枚钥匙。其实你不舍得怪那个人为什么没有陪你走到最后，因为你也没有找到那枚钥匙。后来你我都懂那些遗憾。孩子的诗里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栽下两行竹。所以最后一杯酒叫一笔勾销。

好了，现在是22:48，今天的背包心情到这儿呢，也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送给大家啊，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在我直播间呢，感谢主，感谢怕蜘蛛的姑娘，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对慧宇的支持，感谢你们啊！好了，祝你们做个好梦，晚安。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

0: 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客笔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文字中国。
3: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丁忧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扶桑制度，官员的父母去世必须停职回到祖籍居丧三年。丁的意思是当逢遭逢，忧是居丧，丁忧即遭逢父母之死而居丧。忧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忧的繁体字是一个会意字，这个人最下面的脚栩栩如生，低着头伸出手，正准备去搔头上长长的头发。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忧愁或者什么事情烦恼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去伸手搔头发。金字纹形手脱离了身体，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强调伸手去搔头发的动作。随着演变，下面添加了一颗心，表示心在忧愁，小篆字形的心在下面又增加了一只脚。白川静先生认为，小篆字形上面的叶形是以礼时头上缠布，此字中特指头戴丧章，下面则表示道行的足迹，整个字形乃是身穿丧服头戴丧章，心情哀痛之人伫立之姿。

0: 这种解释虽然新颖，但未免过于牵强。古人造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现象，不必非要如此弯弯绕。说文解字说，忧愁也。尚书洪范中有六疾之说，指六种极凶恶的事。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忧排在第三，因此引申为生病和居丧。《礼记·曲礼上》中有规定，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父母生病的，参加宴会时要单独一席，居父母丧的，则要单席而坐，不能坐两层的重席。有趣的是，忧当作疾病讲时，有一种极其风雅的疾病名称，叫做腹心之忧或彩心之忧。《礼记·曲礼下》记载，君使事涉，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腹心之忧。古人认为射箭能够反映出人的德行，因此国君命士射箭，是唯一能够推辞的理由，就是身体患病。但是有的人确实不会射，或者是射术不精，那么就要用腹心之忧来推辞，意思就是我刚背过柴火，累得要命，没有力气再射箭了。不能直接说自己病了，否则就是傲慢不敬，而要说出治病之由。为什么偏偏要用腹心来比拟呢？这是士的谦辞，谦虚地表明自己还没有做到士阶层时也操持过背柴火的下贱职业。孟子在《公孙丑下篇》中记载了一则趣事，孟子要去朝见齐王，齐王派人说，我本来应该去看您的，但受寒生病了，不能见风，明早我将上朝听政，不知您能来让我见您吗？孟子回答说，自己也生病了，不能到朝堂上去。可是第二天孟子就出了门，刚好齐王派人来探望。孟子的弟弟说，昔者有王命，有采星之忧，不能造朝。这也是一句婉辞，意思是生病连柴火都打不了了。其实孟子并没有生病，是对齐王不礼遇的报复而已。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

0: 来，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97悦商城
8: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
7: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9: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9: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

0: 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7: 停，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吴主任呐，真挺感谢你呀、我用了之后啊，这才知道什么是老百姓的放心药、良心药、治病的药啊。
2: 哦，听你这么说也是咱们老朋友了。
1: 可不咋的，我都用了两个周期了呀。家里呢还有两三天的药就用完了。这不前几天吧，我上闺女家去了，给闺女带外孙子。就没听着广播。今儿个吧才听着，所以就想让您帮我拿拿主意。看我再用多少啊能够。我呢还想真是多活了几十年呢，有这个想法了。
2: 好好。基因重组一回啊，多活几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基因给你替换成你年轻时候的状态啊，那你说是不是就延长寿命了呀？
1: 是啊，可不咋的，那没有坏基因咱这寿命肯定就长了呗。
2: 对对，就像我们说的汽车一样啊，那你汽车到了使用年限，我们把发动机啊汽车零件都换新一遍，那你是不是再开个十几年没问题？我们人的基因链啊也是一个道理，我们把损伤的突变的基因都重组一遍，你说我们是不是就等于延长寿命了？而且我告诉你啊，现在利用核酸技术在国外啊，这是实打实的科学事实啊。那你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1: 我这脑血栓吗？
2: 哎呦，那这是又要钱又要命的病啊。
1: 可不真的，过去呀那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呀。哎呀，那都到那种程度了，你说胃也不好。我这跟你从头说吧，吴主任。我父母吧都早的就去世了。我妈呢是脑出血，我爸呢是心梗。
2: 哎呀，
1: 哎，我爹妈呀早就没了。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呢。结婚以后啊，这婆家反正怎么说呢，我上边呢两个大姑姐，下边一个小姑子。老伴家吧就这一个儿子，那惯的没边没样的，一点样都没有，也不知疼也不知疼知热的。你说打小他是又有姐又有妹儿的，能让他干活吗？
2: 是，
1: 所以说啥不会干，脾气还贼老大。结婚以后啊，家里全指着我干呢。你说这婆婆人家就觉得我要是稍微支持他儿子干点活，哎呀妈呀，那就跟我甩脸子呀。这大姑姐小姑子也对你横眉立目的，也跟你没有好脸色啊，
2: 不高兴了啊。
1: 对呀。哎呀，我就觉得你说他们怎么寻思着支持你呢，反正吧，就觉得我不能有权利支持老伴儿干，只能他们家他父母啊姐姐妹妹可以支持他，我不行，就那样。
2: 我理解我理解，说白了就是咱们受了半辈子的气，是不是？
1: 是啊，您算是说对了。我不是血压高吗，一直吃药啊，天天迷迷糊糊的。有一回那时候我儿子还小的时候，这孩子也不听话呀，我就打了他一把的。哎呀我的天啊，这可惹了马蜂窝了。
2: 怎么了？
1: 老公公老婆婆就翻了呀，给我呀。哎呀，这就开始呀不吃饭了。哎呀我的天啊。等俺家孩子他爸回来之后，哎呦，就跟着他儿子就翻着上了，就当他儿子面啊不吃饭，埋怨我打孙子，就那么闹的跟你。
2: 哎呦你看呐，哎呀，可以说呀，这个生闷气的人最容易得病，这种环境下你想你能有好心情吗？再加上你本身体内就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啊，刚才你也说父母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易感基因再加上你这个生气

0: 定会释放毒素给你基因造成巨大的损伤啊。你是哪年得的脑血栓呢？
1: 我是前年一月份，就是那前年一月份是二发，以前还有一回啊。
0: 怎么了？
1: 为啥犯病了呢？要没有家里这些烂招事儿，我还犯不了病。
0: 嗯嗯，
1: 那这不前年一月份吗？这爱人就打了我一巴掌。
0: 哦，
1: 从那以后啊，我就憋屈呀，天天偷偷的哭啊。
0: 嗯嗯。
1: 哎呀，有的时候吴主任呢，我这心里憋屈的一点缝都没有啊，有苦说不出来呀。你说从年轻到现在，搁他家始终这么憋屈着，也不敢吱声。
0: 嗯，没享着福啊。
1: 咱娘家也没人呢，你说呀。
0: 哎呀，
1: 你说就搁他家受着气，你说说还说不出来，不说吧，我憋的我就哪天就要爆炸了。
0: 别哭别哭啊。哎呀，
1: 真的吴主任有那种气的我呀，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那脑瓜子给我疼的嘎巴嘎巴疼啊。我就想我妈呀，我说你是妈呀，你咋不给我带走，让我可真受罪呀。你说
0: 别这么想，别这么想啊。哎呀，这位朋友的这些事儿啊都过去了啊，咱们都不提了，不说伤心的事儿了，咱们得有一个乐观正确的心态啊，咱们说点高兴的好不好？别难过别难过啊。
1: 嗯嗯，吴主任，我真不想了，想他也没用，现在我也想明白了，只有自个儿病好了，多活几年，帮着我的闺女儿子照顾照顾孩子，我就知足了，他家呀那些事儿我就当没有。我就
0: 咱们
1: 离着他们远点
0: 啊，过去咱就不想了。两个周期，咱们如果说你现在恢复这个情况啊，刚才通过和你交流，你要不告诉我曾经得过脑血栓呢，一点儿都听不出来，而且你还是二犯啊，这个语言表达呀、思维呀各方面都没有问题，恢复得很好。那如果说你在没用之前，是不是自己都不能自理了，那胳膊腿也不听指挥了，还是说半身不遂了，什么情况啊？
1: 那时候啊真挺重的，就是吃饭碗都端不住、趴在桌子上吃啊，一点尊严都没有啊。说话都感觉那舌头都不好使，那口水呼呼的流啊。别说伺候老人了，我都得别人伺候啊。哎呀，我也知道了，现在你说老了老了，这要我的话，这活一天呢，不是还能有个伴儿吗？这爱人也是，也明白了，知道了。
0: 现在明白也不晚啊。这父母都不能够陪咱一辈子，其实能够真正陪伴彼此的就是夫妻老两口啊。那老伴儿现在对你怎么样？
1: 是，老伴儿现在改变了，对我挺好，也害怕了，也是。
0: 那我就放心了啊。你看现在多好。血压怎么样？测没测？
1: 现在血压还真不错啊，吴主任。高压130，没超过140。哎，反正自打用上以后，把这些降压药一点点的减。后来平稳了以后，我再也不吃降压药了，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血压也没高过呀。
0: 很好啊，非常好。那你父母亲肯定那会儿也是高血压，是不是？
1: 可不咋的，都有高血压。我得脑血栓那会儿吧，我就觉得哎呀，就想起他们，晚上总想起他们，我就哭，我就哭啊，我还也害怕像他们那样。
0: 别激动，别激动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大家经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啊，让我们明白了两点。一点呢，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一点呢，就是核酸技术的强大。你像过去脑血栓的时候呢，那一会儿自己没有尊严呢，吃喝拉撒都得人家照顾，是不是啊？
1: 可不
0: 说，那为什么表面上你看胳膊腿啊哪儿也没坏，怎么就不听指挥了呢？哪儿坏了呀？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它就是我们人体基因的芯片一样啊，核心物质。它可以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进行修复和重组。那我们

0: 全身的基因修复了，坏的基因重组替换掉，全身都是好的基因，这样我们不就摆脱疾病了吗？啊，所以得恭喜你啊，现在好了。
1: 嗯，是是，现在我改家，哎呀，能做饭，能洗衣服，
0: 嗯，
1: 还能去姑娘家带小外孙子，要我就说呀，嗯，我真的想多活几年呢。
0: 嗯，这回是幸福生活了，好，恢复的不错啊。所以这从孩子家回来就着急参加活动了，是吧？
1: 对对，
0: 我告诉你不用着急啊，因为你用不着了啊。我说过，一个周期60天实现基因损伤修复，就能消除一切的临床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彻底断根儿，健康百年。啊，你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你各方面我看状态都非常好，都特别稳定。所以说以后呢，这个药咱不用吃了，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营养上均衡适度啊，参加体育锻炼这就行，肯定能够长命百岁。放心吧啊，恭喜你，咱们好好活着，好好享福啊。
1: 是是，我一定好好活着，听您的，吴主任。
0: 哎，对，有什么都不如咱们自己有个好身体最重要啊。行，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谢谢吴主任，再见呢。
0: 好，再见。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吴主任，我问一下，咱们现在是不是有那个补贴活动
0: 啊？对对，咱们现在如果抢定上活动名额的话啊，只花10块钱就能体会到基因技术的强大，的确有啊。
3: 哎呀，这活动也太好了，你说正好是咱赶上了，
0: 啊，
3: 你帮我看看，你说我这情况用不用再继续服一段时间呢？
0: 哦，那看起来也是老朋友了，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啊。
3: 嗯，行，你看我用了一个止疾吧，真是见到奇迹了。
0: 嗯，
3: 我现在感觉人呢，整个那个变个人似的。
0: 哦，
3: 又重新要我活了一回的感觉是啊。
0: 好多患者都有这方面的感慨呀。曾经创造了1500万例病患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就是因为它的核心呢是重组基因，而不是单纯的修复基因啊。那你说说你原来的身体情况。
3: 行，你看我这辈子吧，文化也不高，高中吧就没毕业，这不后来学着开车嘛，我这开着大货车的，经常跑长途。
0: 哦，
3: 哎呀，反正干累活儿，上了岁数了就不行了。
0: 嗯，
3: 这时间长了，腰也不好，腿也不好。
0: 是。
3: 我这些年腰椎不行，在医院也看过，检查说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哦哦。
3: 哎呀，后来没办法，开不了车了。
0: 嗯。
3: 哎呀，说实话，上点岁数之后啊，前列腺也不好。
0: 嗯。
3: 后来一检查说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吃啥药也不管事儿，可遭罪了。
0: 是啊，没错，甚至啊，我告诉大家，前列腺增生它也是相当要命的。为什么说要命啊？你看遭罪是吧，尿频、尿急、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有的人呢还尿不出来，会出现急性的尿储留，哎，到最后也有不少人肾衰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很危险啊。今年多大年纪？听着你声音应该年龄不大呀。
3: 哎，我今年才61岁。
0: 哦，61岁，年龄不大啊。
3: 是啊，你说过去开车呀，吃饭呢也不定点儿。
0: 嗯。
3: 你说哪有时间等你吃完饭再干呢？
0: 是。
3: 我不着急送货。
0: 对对。
3: 是吧？后来累了，有时候天热，吃点的烧烤，喝点啤酒啥的。
0: 嗯。
3: 那时候年轻啊，当时感觉挺舒服。这不慢慢岁数大了，后来不整着这么整查着酒精肝的毛病了吗？
0: 哦。你这毛病啊，一个呢是跟你职业有关，主要啊跟你生活习惯还是有关啊。本来呢前列腺就有问题，你还喝酒，那不直接加重病情吗？
3: 可不，这后来你看我这个腰啊，比如我开车了，最严重一次啊，我在床上趴了1个多月呀。
0: 哎呦，
3: 你说这你这有这个病不治也不行啊。
0: 嗯，
3: 按摩针灸啥。

0: 办法都没少用，就是还那样不见效还是。
1: 哦，这个腰部疾病啊，包括你前列腺疾病，其实都属于退行性疾病。什么叫退行性疾病呢？其实就是基因老化所导致的，明白吧？
0: 嗯，对，你说对，这不后来听你节目了吗？
1: 嗯，
0: 我才明白的。我这样一听啊，这个修复筋的方法挺好，
1: 对，
0: 而且还是那个先进的科学，
1: 对，
0: 从那个中药提出来的，我觉得挺好，我就用上了。
1: 嗯，我总说啊，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呀。它作为人类基因健康计划推广用药，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大幸啊！而且我告诉你，未来20年一定是二次基因重组医学，一定是我们中国科技影响世界的20年。那你用上之后感觉效果怎么样？
0: 嗯，我用之后啊，真没说，真的特别好使。首先的感觉我下床腰不疼了。
1: 好啊。
0: 这腰是直起来啊，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嗯，再就感觉有精神头了，体力这照样好多了。
1: 哦，
0: 也就用了一周多吧，这腰早上坐起来，哎，晚上睡觉啥翻个身啥的，就明显轻松了。
1: 嗯。哦，太好了啊！用了多少天了？
0: 嗯，我现在用了2周期了。
1: 哦，2个周期啊，是一个完整基因重组的周期，完全能够达到治疗啊。感觉自己还有哪方面不舒服的地方吗？
0: 嗯，这个没有，挺好吧，反正也挺松，干活啥腰腰特别得劲儿，
1: 特别好，特别好。之所以能做到1个周期去病，2个周期治愈，为什么呢？节目开始我也说了啊，2个核心呢，其中一个重要核心呢，就是毒含了一种人类基因芯片的物质 5S 核酸基因。你看核酸技术目前全世界都非常重视啊，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核酸才能改变基因，改变疑难的疾病啊。而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它被称为人类的基因芯片啊。那 5S 核酸基因呢，它利用5000种核酸基因，针对人体的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和重组。所以能做到的呢，是1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消除一切的临床症状，酸麻胀痛这些感觉消失，而且可以摆脱化学西药。那么第二步，也就是2个周期啊，这是重点，因为我们要利用 5S 核酸基因呢，进行人体的基因重组。当基因重组之后，所有患病基因呢替换成好的基因了，我们整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增强，我们就彻底的治愈疾病了。所以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2个周期啊，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嗯，说对，其实我就放心。
1: 嗯，
0: 因为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吴主任，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
1: 啊，你说。
0: 你说我就问问，你说我这个输白哥输白少。
1: 啊。
0: 你说我们家吧也没有糖尿病啊，但是我那个输白哥输白少吧，还有他的母亲都是糖尿病患者。
1: 啊。
0: 你说他们是不是有遗传的基因呢？
1: 嗯，这个当然啊。你刚才说他们母亲有这个疾病。那作为子女，他患病的几率肯定比别人高，哎，这叫什么呢？叫易感基因。当然他也不是绝对的啊，你像我们讲过这个邓丽君，他母亲就这个病啊，他们家哥几个都是这个病，但是也有没有的，因为他没有复制出这个不好的基因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必须对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人呢就得一种病，基因病啊，即便说没有家族遗传，你看现在人吃的也不健康啊，各种毒素的积累也容易导致胰岛基因突变。所以为什么现在10个人里边至少有一个就是糖尿病啊，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说你告诉他们，现在呢正好还有活动能省很多钱呢，100块钱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赶快啊去问一下用上药啊。
0: 行行行。你看，其实我也明白，我也听你讲了，遗传的事儿吧，就跟基因有关系嘛。
1: 对对对，这遗传呢不用讲，老百姓都知道啊。行，我不跟你多说，赶紧打电话，你的情况用完手里药就行了，放心啊。
0: 嗯，好的，我听你的，谢谢你老师。
1: 好，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吴主任你好啊。
2: 嗯，你好。
3: 哎，吴主任是这样，我这几天啊一直没报上名，我想问问您活动还有没有啊？
2: 哦，还有还有，但你得抓紧了啊。想要享受只花10块钱的二次基因推广活动，必须得抓紧了啊。
3: 是，我一定抓紧。我是想啊，我是先问问您，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不用参加活动再买一点，要不我不放心啊。
2: 听你讲，这应该是老朋友啊。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用了有1个来月喽。
2: 哦，用了1个来月。你上次买了多少？是基因完整的重组周期2个周期吗？
3: 对，2个周期。
2: 哦，那用1个来月，那这1个多月都有哪些改善？说一下。
3: 哦，我那个便秘现在好多了。
2: 哦。
3: 我就用了2-3天的时候，那个便秘就通了。
2: 嗯，
3: 哎呀，那上下感觉上厕所蹲一会就能出来了。
2: 好，
3: 原来不行
2: 啊。
3: 我二原来一去厕所就是1.5个小时。哎呀，还拉不出来呀、啊、有时候我都用手抠还是不行。过去也用开塞露的什么的，也其他方法也用了。
2: 哦，这是顽固的老便秘啊，遭罪啊。那你心脏也不好吧？
3: 对，我这心脏也不好。我呢就是原来不是心房老是憋气嘛。感觉胸口有个棉花糖一样，现在这不是才有1个月吗？胸口那个棉花糖像没有一样，喘气特别舒服，而且原来我还有那个尿频尿急，现在哎也不像原来那样了，也能憋得住了。
2: 好，
3: 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像过去一趟一趟老起来了。
2: 嗯，
3: 另外过去还有那个哎呀血压也高啊。
2: 哦，血压也高，高到什么程度？
3: 最高的时候反正将近190多吧。
2: 哎呦，这可太危险了啊，尤其说你有便秘啊，如果稍微用一下不对力量，这很容易引起脑出血，那可是要命的病啊。
3: 是，那个时候我也挺害怕的。我现在好了啊，我放心了。我那个血压现在的话，高压也就130左右一点。低压现在下来了，原来低压也不行啊，低压100、101以上的。哎呀，
2: 哦、
3: 现在好，现在就是83，最高也就到85这个样子。
2: 可以，平稳了啊，已经接近黄金血压。这高血压呀，我告诉过大家，其实呢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它受到损伤引发的。那既然是你血管上的基因突变，你如果不及时进行修复，那我们必然就会得心脑血管病啊。因为血管基因突变，我们一旦发展成心脏病之后，那我们生命就受到威胁啊。因为都知道心脏病那就是夺命杀手，你看有多少人说头一天呢活蹦乱跳，但是第二天人就不在了，甚至说晚上睡着睡着觉人就

0: 过去了啊。最近这样的案例特别多，尤其现在这天呢已经变冷了，那大家都知道热胀冷缩的道理，这个时候我们血管一收缩，基因链的压力一大，坏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能够及时的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多好啊，基因环境改变了，我们肠胃的基因也改变，肠胃黏膜细胞健康，便秘恢复了，你再有心脏病啊，你看你用上之后这个心慌气短的感觉也都没有啊，而且你看现在血压平稳，这样咱们就避免出现脑出血的危险，你现在基本症状没有了啊。两个周期基因重组，通换一身的患病基因，我就给你治病断根儿。你手里还有药，你不用担心，该怎么用怎么用。如果还不放心，再用一个月给我来电话，我再给你指导，好不好？
1: 哎，那活动，问一下，我还参加不参加啊，副主任啊？
0: 没有必要了啊，别说只花10块钱，就是花1块钱跟你也没关系了，因为两个周期的量足够了啊，放心用吧。
1: 哎哎，行行行，反正我现在听你的，吴主任，我接了再用，
0: 接着用啊，有什么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祝您健康啊，再见，
1: 谢谢哈哈，再见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

0: 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关注基因，关爱健康，很高兴每天和大家共同走进人类基因与健康科普节目走进科学。吸气存精养神，少思寡欲勿劳心，食为半饱无兼味，九指三分莫过贫，每把细言多取笑，常含乐意莫生嗔，颜良辩诈都休问，任我逍遥过百春。这是一首关于养生和健康的诗句，是谁写的呢？明代名医龚炎贤所著。龚炎贤活了多大年纪啊？活了92岁啊。那这首诗啊，恰恰就告诉了我们，人怎么样才能长寿。吸气存精养神，少思寡欲勿劳心。什么意思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少思少忧虑，一定不能有一颗操劳的心呐。这是说的情志。食为半饱无兼味，九指三分莫过贫啊。这句呢说的是我们的吃和喝，也就是说呀，注重养生。那长命百岁的人怎么样啊？啊，都是吃过了半饱就行了。那喝酒呢，一定就喝三分，不能太频繁。每一把细言多取笑，常含乐意莫生嗔呐。颜良辩诈都休问，任我逍遥过百春。说的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一定要知足常乐呀，这样才能逍遥过百岁。这首诗它告诉我们的就是，千万不能忽视吃喝玩乐。这四个字啊，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做的大文章。只不过岁月给我们每个人怎么样啊，判的分数不同啊。吃喝玩乐过量，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呀？就是我们基因损伤、基因突变、基因变异，产生各种慢性疾病。我记得过去我说过，人的基因损伤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遗传基因。什么意思啊？就是天生啊，父母带给我们的易感基因，导致了我们比别人呢更容易患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呀 啊这些慢性疾病。再有啊，就是外在条件，就是我们大气污染、空气污染、长期的暴饮暴食、不规律的生活习惯、吸烟呐、酗酒啊等等导致的基因突变。啊，你看，就像现在呀，说为什么小孩子的疾病多了呀？啊，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新闻报道有白血病啊、败血症的孩子？其实这些都是基因变异的结果。这些外源性的因素啊，导致了我们基因的突变。那基因突变了，组成细胞的基本单位突变了，那你说你的细胞还能友好吗？是不是我们就从一个小小的病，像胃炎、肠炎。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强调啊，我们修复基因呢，一定要趁早，因为只有早治疗，我们才不至于最终发展成大病、重病、恶性疾病啊。那谈到大

病重病，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两个到了冬季的夺命杀手。什么疾病呢？分别就是心中闸和头上刀。这个心中闸呀，说的就是严重的心肌梗塞和心衰的病人。那头上刀呢，说的就是我们脑中风的患者呀。这两个病啊，就目前来讲也是一直被誉为医学界两大杀手疾病。那为什么冬季容易突发心梗啊？因为气温下降，心脑血管受到冷空气的刺激之后啊，血管会收缩，血流会减慢，再加上出汗少，饮水少，那么这个时候高血压的患者血压呢就容易增高。为什么？因为给基因链啊带来了极大的负担。你血管收缩了，血流又减缓，出汗又少，饮水又少，那这时候我们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的患者，你想想啊，那你基因链是不是就更加脆弱？它就容易诱发什么呢？心脑血管意外啊。再加上强冷的刺激，也会使我们心肌的耗氧量增加。那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出现急性的心肌缺血啊。这个时候血小板也容易凝聚，血液粘稠度呢就会增大，会形成血栓呐。这样一来的话，你基因链更加的脆弱啊，有可能啊就在一瞬间它就出现崩塌，这人不是完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是患者还是家属，大家记住一点，不要用时间和生命去赛跑，那样太可怕了。那尽量不要让自己发生那种危险。那我们怎么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啊？就是要找病根儿。病根儿究竟是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人其实就得一种病，就是基因病。基因不单单是我们知道的啊，说我的孩子哪里长得像父母啊，啊，我跟父母的基因一样，这只是一方面。基因呢，它不仅掌控着我们的长相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血型，它更掌控着人类的生老。比如我们经常说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啊，为什么你的孩子长得像你？啊，说那像别人我肯定不高兴哈，咱开个玩笑。这就是什么呢？他复制了我的基因链啊。哎，你甭管我长得好看还是丑陋，孩子他有可能这某一个部位就特别像我。这叫什么？这就是复制了你的基因。这就是生命的种子。那一切的生物体它的性状啊，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啊，这是生。那再一个，我们说老，为什么说老也跟基因有关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由父母亲给咱们的一个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我们基因链来讲，它是有使用年限的。使用年限是多少年呢？120年到150年。那么你120年的基因链使用年限，你用了五六十年了，四五十年了，它能不老化吗？为什么有些疾病叫退行性的疾病啊？我们人为什么会衰老啊？就跟基因链的老化有直接的关系。那一旦基因变异了，我们就将患有各种癌症和不治之症，最终呢会让我们失去生命。那最后我们再说病。那既然我们人体是基因链把各大脏腑器官组织串联在一起的，而基因呢

又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细胞它又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基因呢，它是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啊。也就是说呀，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那当你基因突变的时候，细胞的结构呢就会出现异常，那么对应的器官组织的功能就会出现病变，那你各种疾病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像高血压，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了异常。那动脉硬化是怎么回事啊？啊，载脂蛋白基因突变，你这个基因突变了，脂类的物质代谢不掉了，运输不出去，扩散在血液当中，沉淀在你血管壁上，那管腔不就狭窄了吗？时间一长，血管不就钙化了吗？啊，你再看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啊？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它还是基因的病。那风湿骨病是哪个基因受损了？骨桥蛋白基因呢？包括各种的增生啊、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瘤体啊，你甭管是哪儿，多长出来的东西，我告诉大家，它都是跟基因突变有关。那可以说，任何的疾病都能够在基因学当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说，听众朋友，这回听明白了吗？为什么我说人就得一种病啊？基因的病，原因就在这儿。而根据最新的世卫组织统计啊，我们人类面临的每一次灾难和各种慢性疾病啊，都跟基因有关呐。所以各国的科学家现在都看到了这一点。你看国外，现在就有很多核酸技术用药，用核酸技术来改变人体的基因。包括人类基因组计划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还有就是阿波罗登月计划，一起被称为20世纪三大基因工程。它同时呢，将会贯穿于整个21世纪，被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工程。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当我们了解了基因之后啊，就等于说是了解了生命。那么当我们把基因给它研究透了之后，也就等于我们找到了去攻克各种慢性病的最有效的武器。中国作为唯一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涉足于生命科学，也就是基因医学这样一个领域，真的是我们国人之大幸啊。就像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二次基因重组用药，曾经创造了1500万例病患治愈疾病之后，5年内的零复发、零反弹呢。而就在今年呢，二次基因重组用药创造了一个德国患者126岁高龄、跨越3个世纪老人的医学奇迹。那说到这儿，二次基因重组用药凭什么能作为人类健康计划推广用药啊？有两个核心，这两大核心技术啊，也正是它能创造1500万例病患治愈之后零复发、零反弹的核心。首先，第一个药物成分，二次基因重组用药当中啊，毒含了一种能够和人类5000种患病基因匹配的 5S 核酸基因。那核酸是什么呀？可能最近2年我们老百姓非常了解核酸检测啊，都在心里画个问号，说核酸为什么这么厉害呀？那经过我出国多年的临床和实验啊，我们发现核酸呢是一种能量载体，它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所以这就是核酸。

0: 为什么强大的原因所在。而就在现在，国外很多科学家呀，都已经突破性的研究出了核酸基因药物。可以这么说吧，未来20年，一定是核酸改变基因，核酸改变20年。而我们庆幸的是，我的科研团队比他们更早的从地球上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当中啊，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方式提纯出了这种 5S 核酸基因。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用药 5S 核酸基因就是人体基因的芯片啊。5S 核酸基因它可以精准靶向性的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疾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和重组，所以它治愈疾病的效果呢就非常的快，而且疗效确切。那第二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用药直指疾病的核心呢，专门针对基因进行治疗，通过独特的双联疗法，先修复再重组的方式，彻底的根治基因疾病。因为我说过，老慢病，一切人体的疾病，它的根本离不开基因的损伤、突变、变异。而二次基因重组用药首先做到了基因的损伤修复，消除你全身的疼痛指标，那么让你啊摆脱化学的西药。那这一步啊只需要一个周期60天。那第二步，我们要利用 5S 核酸基因对于人体患病基因呢来进行重组，彻底的改变这些患病基因。这样我们就能保证我们的基因呢一直健康，多活几十年呢。所以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不光是要了解咱们国家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更要了解呀我们国家现在都有哪些新药特药啊，这样我们才能利用科学的武器早一天收获健康。让我们明白了生命的可贵和核酸技术的强大之处。那核酸技术之所以强大，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核酸是生命的载体，同时啊也是延长我们生命的基因芯片。二次基因重组用药它就是毒含了这种 5S 核酸基因芯片。所以现在作为人类基因健康推广计划用药在全球推广，那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在中国开展一次大型的基因补贴推广工程活动。在活动当中呢，我们能享受到的就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只花10块钱，我们就能体验到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给我们带来的切实疗效。那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活动已经面临结束，马上就要结束，能维持几天呢？不好说了。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你刚刚得知这个活动消息，赶紧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咨询你当地的情况。如果能参与上就更好，参与不上，咱们该治病也得治病。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吴主任。
0: 你好啊。
2: 哎，你好，我就想麻烦你个事情啊，就是你给我留一个补贴90%的活动的这个名额
0: 啊，
2: 我就想再拿上2份的。
0: 哦，是这样啊，作为基因组推广用药啊，现在确实有补贴90%药费的政策。

0: 但不是在我这儿报名，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希望你能够理解。因为现在呢，各地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的补贴费用呢，是根据城市大小啊，人口多少来进行均衡的分配，但现在有的地方可能已经用完了，所以这个呀，得你们自己打电话进行核实，好不好？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1: 我现在用着呢，就
0: 啊，
1: 用的挺管事的。
0: 用着挺管事儿的啊，这说起来很普通的一句话呀，却反映出我们患者对真实的疗效的认可啊。那你之前身体什么情况？
1: 我之前是这样的，吴主任，就是我
0: 啊，
1: 这个高血压有些年头了，
0: 嗯，
1: 都下来10多年了。
0: 哦呦，你这也属于陈年病了啊。越是陈年的重病，越说明我们基因损伤的严重啊。那后期是不是会引发很多并发症啊？
1: 是的，是的，哎呀，我跟你讲，
0: 嗯。
1: 5年前就得了一次腔梗，
0: 哦。
1: 那个时候还行，问题呢不算大，在医院反正打了有十几天针嘛，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可是，在3年前的这一次就绕要命了。
0: 怎么了？
1: 哎呀，主要就是我在这个里西嘛，因为做买卖的，你说
0: 啊，
1: 跟人家犯口角，给人家给打坏了。
0: 哦，
1: 赔了有10几万，你说我那个时候一听啊，我是一股气一着急上火的，就得了这个病，
0: 嗯，
1: 差点没要了我的命了。
0: 哦，你看呐，咱们老百姓油盐酱醋茶，酸甜苦辣咸，这些生活的苦啊，我们都得经历啊。但我觉得，不管经历什么呀，我们都要有一颗平常心。只有平常心，才不至于让我们基因损伤啊。其实，我觉得你生气上火，这只是一个诱因。最关键的呢，是你自身的基因就不健康，再加上一个诱因，就会导致这个疾病突然爆发，就像海啸一样。那没有地震，有海啸吗？这就是一个诱因。那你患病之后，都哪方面受到影响了？
1: 当时嘛，我就是等于在医里面住了有1个半月的时间，
0: 啊，
1: 后来出院之后啊就不行了，
0: 嗯，
1: 就感觉啊这半边身体就不好使了。
0: 哦，
1: 你说走路啊，这个手胳膊啊总是就是伸不起来，就像挎个篮子一样的。你说这个手啊这些的话，就是你搬也搬不开的，就是说那个腿啊走路也不行，总是迈不开，就像提不起腿来。
0: 嗯，哦，嗯。
1: 你说话那个时候可不利索了，支支吾吾的，而且还那个留了个哈子。
0: 哦哦，
1: 又
0: 这
1: 连
0: 后遗症
1: 上个卫
0: 啊，
1: 生间的话，这个裤子都提不起来，
0: 嗯，
1: 蹬也蹬不下去。
0: 哎呀，
1: 那过去真的是那个日子，简直就不是人过的。
0: 嗯，我理解啊，这个病啊，就是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四回要人命啊。那基因损伤一次，如果不修复，肯定是再损伤一次，不就完了吗？啊，那我刚才听你说，好像是两个人用药，另外一个是老伴儿吗？
1: 哎，对，因为我老
0: 哦，
1: 伴这个本身身体呢也不太好，关节就
0: 哦，
1: 怕风，你就那
0: 啊，
1: 样就是说也得出去，因为家里面被我看病看得没钱呢，就
0: 嗯，
1: 出去捡纸盒，没办法，因为我们老两口呢也没有退休金，过
0: 哦，
1: 去那个厂子等于倒闭以后啊，我们就没有生活来源，
0: 嗯，
1: 有个姑娘嘛，她家里条件也不好，我们也不能够指望啊，
0: 啊，
1: 所以你也指望不上。
0: 嗯。
1: 要不是老是你讲的这个节目啊，就是我们呐，都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0: 嗯，哎呦，这家里的情况啊，的确特殊，很难呢。那我想了解一下，现在你们用药用的怎么样？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
1: 哎呀，我跟你讲，没几天的时间啊，5、6天，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脑瓜子呀，就感觉清醒了，不昏昏沉沉的了。
0: 哦，好。
1: 而且那个手脚慢慢的不像以前那么发凉了，也感觉热乎一点了。
0: 嗯，不错，非常好啊。
1: 我家老伴呢给我呢也测了血压，血
0: 嗯，
1: 压呢也下来了。我
0: 好，
1: 自己试试嘛，又没有力气的那只手去拿个东西，哎，也能拿得住了，
0: 哦，
1: 就
0: 有
1: 感觉
0: 力
1: 他
0: 气
1: 的
0: 了，
1: 心脑
0: 可
1: 袋
0: 以，
1: 指挥了。
0: 嗯，
1: 对， 我就觉得你这个支持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天比一天的好。我现在呢是用了有一个周期多了，走路基本上都行了。
0: 好啊，
1: 反正在家里面慢慢的这个脚尖啊也能抬得起来了。
0: 哦，
1: 那我现在这个手呢慢慢的抬高，再慢慢的放下来，这都可以的。像什么系个扣子啊，是用手梳头啊也行了。
0: 嗯嗯，
1: 老公呢也送我脑袋瓜子，现在好使了。
0: 的确啊，这讲话很顺畅很流利，确实啊、
1: 嗯、
0: 你要不告诉我曾经患过这样的病根本听不出来呀。
1: 对，你看今天这个电话就是我自己拨的。
0: 嗯嗯，特别好特别好。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挺稳定的，120多的，80左右。
0: 哦，黄金血压啊，非常平稳非常好。你这才用一个周期60天就有了这个成绩，所以说呀，这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儿去治疗的效果。说你的病根儿在哪儿啊？本身呢就有高血压啊，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那既然是血管上的基因出问题，如果不及时修复，早早晚晚就会得心脑血管病啊！哎，得血管病这是必然的。而二次基因重组用药在你身上啊做到了2点。第一，修复损伤的基因啊，基因损伤修复，血压就平稳。再一个来讲，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脑卒中呢？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我们最终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都是因为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而我们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是被医学界称为人类的基因芯片，它是利用上百种中药和不死水母提纯出来的5000种的重组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呢。那么当你服用之后，第一个周期60天之内，我们是首先改善症状，通过修复基因损伤来让你不疼不痒，消除一切临床指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担心二犯了哈。那第二个周期啊，也是和其他药物的一个严重的不同啊，就是重组。因为只有我们把全身的病变基因进行重组替换，我们才能彻底的根治疾病，单纯的修复是达不到治愈的。所以你的情况呢，继续服用，等到第二个周期结束啊，你就能实现基因重组，健康百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刚才听你说，怎么还要订药啊？干嘛呀？
1: 哎呀，给我家老伴订的。
0: 哦哦，啊，刚才你说老伴儿好像是风湿骨病是吗？
1: 对，之前就是为了就是我吃了不少的苦嘛。
0: 啊。
1: 因为你以前大冬天的，你也得出门啊，这个家里没钱，就是为了照顾我嘛。现在就是腿了呀。
0: 啊
1: 好多了，上下楼的就是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
0: 哦，他用多久了？
1: 嗯，才用10天。
0: 10天啊，怪不得说现在腿好多了呢啊。
1: 嗯，好多了，现在敢吃劲了、
0: 嗯。
1: 你看他这个脑胃病啊，吃点东西就胀的肚子疼的
0: 啊。
1: 哎，但是这2天也好多了，也不胀了。
0: 好，
1: 现在啊，我算是明白了，吴主任、
0: 嗯，
1: 不管遇上什么事情啊，不能着急。
0: 就是
1: 一个好好的活着呀，
0: 嗯，
1: 我们老两口的身体啊，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0: 对对，这回啊，终于是活明白了。老伴儿这个情况其实也是骨桥蛋白基因损伤，也是基因的病。那修复基因很快就能好，所以他10天的话，你看强多了，不遭罪了。要不这大冬天的他怎么熬啊？那还得照顾你。继续服用啊，我期待你们更好的康复消息，也祝你和老伴儿啊，咱们都能够长命百岁。我听你们也不容易，这样一会儿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先花10块钱把名额报上，然后呢你再打场外核实一下，看看当地还有没有资金，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吴主任，那你真是个好人呢。
0: 客气了啊，话不多说，不要挂断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啊。
1: 嗯，好的，
0: 好，再见。
1: 嗯，好的，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

0: 方，三分钟穿透细胞，十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吴主任，你好。
2: 嗯，你好，
3: 吴主任，我想参加活动，你能给报个名吗？不是说马上要结束了吗？
2: 对，马上要结束了啊，但是报名你得打场外电话，抓紧吧。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新患者，我还没用过呢。
2: 哦，是新朋友啊，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3: 行，你给我看看我情况，吴主任。我主要是失眠挺严重的。之前那不是单位那时候老是加班嘛。时间长了这就睡不着觉了，失眠。就这个失眠越来越严重。能到啥程度吧，就是你平时觉得有点迷糊哈，就是有点哎呦困。然后你躺下立马脑子跟过电影似的，可精神了。就一点睡意都没有。你翻来覆去的，有时候一个晚上也就睡一个多小时，就这样。就睡不着，脑袋也胀，眼睛也疼，第二天起来吧浑身酸，又酸又软的，就没一点力气都不行了，就靠这个安眠药这样维持的。
2: 哎呦，这哪行啊。那安眠药是我们失眠患者经常服用的一种药物啊，但你们要知道啊，安眠药有多大的副作用啊，它是麻痹我们神经的，慢慢的你神经都完了啊，你没有安眠药有依赖性了，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入睡啊，你说那时候你还能怎么办？除了失眠以外其他各方面怎么样？
3: 其他的我颈椎也不好。就是我这个颈椎右侧啊比左侧你右手一摸能高出一块。我上医院去检查了，那个颈椎这块说是第三第四节都突出了，还有增生。
2: 还有增生啊。
3: 就是说这个有这个脊柱都变直了这个。这脑袋只一天天就懵懵登登的那种。其实我怕啥吧，我就真是怕这个脑供血不足，你要是。一会儿出现就是说啥也不知道啊，那不就完了吗？
2: 的确是啊，90%的脑卒中的患者呀，那个中风偏瘫的，10个里边9个他都有颈椎病啊。所以为什么我说你看每个人呢，不管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咱们都是由父母亲给咱们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所以你看哪儿哪儿它都是有关联的。那颈椎不好可能会导致大小便失禁，甚至啊引发瘫痪在床啊。如果说你肝要不好，胆就不好，胃要不好，肠就不好，它都是连在一块儿的。那你现在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你比如说你失眠的问题啊，就是9号染色体上的基因出现损伤了。那9号染色体基因在哪儿呢？就在我们人体的染色体上。你9号染色体基因突变，它是个基因的病。那你说你吃安眠药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只能产生负面影响。再有一个颈椎病啊，有增生，任何的增生啊，大家记住，不管是乳腺增生啊、前列腺增生啊。还有骨质增生，它只要是增生全部都是基因突变。

0: 很多退行性的疾病。那现在有一些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说退行性疾病，对吧？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就是基因链老化的结果。所以说你这些毛病都是基因的病，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利用改变基因的手段来治愈。那现在别说有活动了，没活动你也要用上啊。它里边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人体的基因芯片呢。它不仅能修复基因，更重要的是它能替换患病的基因。所以你用上啊，一天两天三天我让你见效，不出一个礼拜你就能睡好觉。哎，最起码睡眠的状态会越来越稳定，痛感会消失。另外呢，胃口也会增强啊，吃东西感觉呀香了，不那么堵得慌，没那么胀啊。还有一点，包括你的颈椎，我们给你重组基因之后，你回头啊可以做一个 CT 再检查一下，保证你回归正常，因为我们可以修到根儿上。同时呢，你只要用上，你就不会发生脑卒中的风险。两个周期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放心用啊。
1: 哦，那吴主任，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怎么参加活动啊？这个，
0: 这样一会儿啊，主持人会播报场外电话，你记一下就行。现在参加上呢是享受就花10块钱的政策，赶快啊。
1: 哦，那行，
0: 嗯，
1: 那吴主任，那我这就去打。
0: 对，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嗯，好好，谢谢吴主任，再见。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主任你好啊。
0: 嗯，是我啊，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呦，吴主任，你说把我急得够呛，我这就怕活动结束了。
0: 啊，
3: 我听说现在100块钱就花10块钱。
0: 对啊，咱们100块钱的药费啊，个人只承担10块钱。但是现在呢，各地区的情况不太一样了，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还能不能参加上这个活动了啊。
3: 我的这不就是着急，怕活动结束没有名额，你说打场外电话老是嘟嘟嘟，一打就嘟嘟嘟的占线啊。
0: 嗯，占线，大家都着急呢。那你说谁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你是什么情况，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啊，现在我是用了快一个周期，还有半个月就用，我就用一个周期了。
0: 那效果怎么样？
3: 效果确实挺好的。
0: 那都有什么感觉呀？
3: 现在我是觉得心绞痛好多了。
0: 哦。
3: 过去没用你这个药之前，我就是心绞痛老犯这个心绞痛啊。
0: 嗯，
3: 这一次这不没犯病，原来一犯病感觉就啥也干不了啊。
0: 嗯，
3: 眼睛也睁不开。
0: 哦呦，那可危险呐。这个心梗是非常可怕的病啊。
3: 嗯，
0: 是要命的病。人一旦心梗啊，心脏骤停超过4到6分钟，那神仙来了也都回天乏术，没办法。难怪呀，那谁都会害怕的，太危险了。
3: 啊，对呀，所以我这不才害怕，就买了这个药。
0: 嗯，
3: 我就寻思赶紧治好了，不就没事了。
0: 对对，你看我们民间呢，老百姓有句话啊，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那回过头来我们看，为什么会心绞痛啊？我经常说，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有高血压，都有动脉硬化，都有心肌缺血，这全都是基因的事儿。那高血压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动脉硬化呢就是载脂蛋白的基因突变，心肌缺血就是心脏内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
3: 嗯，
0: 所以说你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对了。
3: 嗯，
0: 你说用这么多天下来心绞痛不犯了，那血压怎么样，稳定吗？
3: 血压这现在也挺好啊。原来我血压可高了，一般都在170八了。
0: 哦，
3: 而且呢，过去好几种降压药用也不行啊。
0: 嗯，
3: 但是用这个高科技新药以后，这不血压下来了一点了。
0: 嗯，
3: 这现在最高这个高压是140不到，低压一般都是不到90，确实挺好啊。
0: 嗯，的确啊，不错，血压稳定了，说明你。

0: 血管紧张素基因给你替换了啊，这样咱们就没有危险了，没有危险，咱们心里多踏实啊。那还有什么收获？
1: 还有我那原来这个血糖也高，餐前都在7-8点，餐后都10个。哎，我现在也不是太严重，就一直没吃药。但是现在最近我就是觉得这个血糖也下来了。
0: 这回多好，这回就高兴了啊。
1: 对呀，
0: 餐前八，餐后十个左右，不吃药觉得不严重。其实啊，你这样的心态呢是不对的啊。你说这个情况太危险了啊，血糖越高，血液越粘稠，你基因链损伤就越严重，越容易发生淤堵，越容易给基因链造成负担。啊，幸亏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用药，这里边毒含的5S 核酸基因呢，是人体基因能量芯片呢，它能够针对人类所患的5000种疾病进行治疗的，非常全面、安全、精准。所以一开始你可能只是想着啊，别发生心梗，保这条命，但是呢，顺带着把你糖尿病也给你治了。因为糖尿病啊，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啊，这就是我说的，基因重组人就能恢复健康，挺好，你吸收没问题。那这样你再用上一个周期、2个周期，治得利利索索啊，咱们也不用一把把吃药。所以接下来呢，你刚才说场外电话不好打啊。你这
1: 对
0: 样，我
1: 呀，
0: 给你接到3号线，但是也得等，估计得等个10分钟、8分钟的吧。你要不愿意等呢，咱们就接着打场外的电话，直接按重拨键，你自己选择啊。
1: 我等着，我愿意等，吴主任打场外电话可不好打，我就接不进去了，我等着。
0: 是场外电话都不太好打。你这样，我给你接过去，然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电话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谢
0: 行，
1: 谢
0: 时
1: 了，
0: 间关系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的，再见，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吴主任，
0: 哎，你好啊，
4: 哎呦，哎，吴主任，你这听。真的太难打了，我连续打了有好几天，你知道吧？都打不进来，
0: 打热
4: 就
0: 线的
4: 打个
0: 朋友
4: 半
0: 多
4: 线半线。对，哎呦，可把我着急的。我今天吧也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哎，我一听打通了，可高兴了，我妈也可高兴了。哎，吴主任，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怎么说呀？我想让您呢给我母亲看看，您看就是说。 像他这病的话，能不能用啊？

0: 只要是基因没有出现变异都没问题啊。你说说他的具体情况。
1: 哎，好好好，哎，那就好。是这么个情况啊，我母亲今年呢64了。
0: 嗯。
1: 啊，就是他跟我爸结婚的那时候吧，你也知道那个年代呀，也是都很苦，对吧？
0: 对对。
1: 也是天天在田里面泡着做点农活。
0: 啊。
1: 女人嘛，也是更是了呀。外面也出不去干活，只能在家里面带带孩子，干干农活，干干苦活哈。
0: 嗯。
1: 哎，那时候吧，就是说，我跟我弟两个人呢，都是我母亲带大的。
0: 哦。
1: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很小啊，我跟我弟年龄相差不大，也就2岁。
0: 嗯。
1: 那时候我还很小，我还要母亲带着呢。那时候我母亲就怀着我弟弟了。那时候我弟呢是就是说出生的时候吧也是冬天，因为我爸呢就长期在外面打工嘛，干活挣家用的，所以那时候我母亲怀着我弟的时候吧，在家也没在家帮忙，都是我母亲一个人嘛。那时候我弟出生呢是冬天，特别冷，下大雪那年。我母亲呢家里吧也没个老人带帮忙嘛，因为我爷爷奶奶呢，就是奶奶呢去世的早，爷爷呢一个男的吧，你说过来帮忙也不大可能，对吧？那时候呢，我母亲是远嫁过来的，所以呢，外婆呢也没过来帮忙嘛，所以那时候呢，坐月子也是我母亲一个人。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对，这么先进哈，尿不湿什么都有，不需要洗，对吧？可是那时候不是，都是用那个尿布的。
0: 对对。
1: 大冬天啊。
0: 嗯。
1: 你说我母亲就是坐月子的期间得起来洗，而且做饭什么洗菜家里的活都她一个人，就相当于那年她就没坐过月子。
0: 这是过早的碰了冷水了啊，太辛苦。过去啊，条件不好，大多数都是那样。所以那个年代的女人生完孩子基本好多呀都落下病根了。
1: 可不是嘛。确实这样的。我母亲那时候就是因为月子没做好。所以就弄下了病根。
0: 她具体什么情况？
1: 她就本来人就特别怕冷，关节也怕冷。平时吧你说她要碰凉水什么的哈，就那个手关节呀，她说有时候那个刺骨的疼。反正从我读小学后来慢慢懂事的时候吧，反正我母亲啊尽量都是戴着有手套的时候戴着手套干活的。
0: 不敢沾凉水了。
1: 对，不敢沾凉水了。他说一沾点凉水吧，说那骨头里面就好像有针一样扎的那么疼嘛。
0: 那最近这几年怎么样？
1: 最近这几年就越来越差了。我就发现他那个手指头啊就开始变形了，越来越严重。就像那个尤其是那个右边这个两个手指头中间那个骨头那里啊，就整个就是肿起来凸出来的。像那个关节就像手指头弯曲，我们关节能好好的弯，对吧？它不行，它弯不了，伸也伸不直，
0: 僵硬的啊。
1: 对，是往外凸的。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是常年在外做事吧，也没在父母身边伺候着嘛。我父亲跟我说呀，说我母亲这晚上就特别疼。白天嘛还好一点，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老是，我母亲这人跟您说也挺自觉的，你知道吧？一点疼痛他根本就不会跟家里人说，跟我父亲也不会说。
0: 太好强了啊。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晚上吧，我父亲啊睡觉的时候就吧，听到他在那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是哼哼哼的哈。就问他知道吧，他一个晚上都疼，睡不安稳，睡不好。
0: 我知道，我知道啊，这是多年的老病根了呀。我告诉你啊，其实最开始他只是基因损伤，随着时间的延长，那么基因损伤加重，就会导致一个基因突变的过程。那这个基因突变有好的突变，有坏的突变，那就是就像我们人啊，知道都是由这个猿猴啊转变来的，这是好的突变，你再像有的家里人没有大。

0: 学生，哎，结果我们就生出一个神童，这都是好的基因突变。那坏的突变呢？就像我们各种疾病最终导致的关节变形啊，全身瘫痪，这都是坏的基因突变。其实不管是风湿也好，还是类风湿、产后风等等啊，所有的骨关节疾病都跟基因有关呢。啊，这都是骨桥缘基因损伤和突变导致的骨膜、筋膜、滑膜、韧带的一个损伤，所以才会出现各种的酸麻胀痛肿的一些临床症状，原因就在这儿啊。你看你母亲现在手也变形了，也有疼痛僵硬，这就是基因突变啊。说到这个时候了，疼痛是最剧烈最明显的啊。
1: 哎，对，这么多年吧，跟你说呀，我母亲啊药也吃了很多，有的时候一疼啊，她就那个止疼片嘛。后来吧就吃着就不管用了，胃也吃坏了，而且都是反酸打嗝，吃点凉的都不行。
0: 他这都不是真正的治病方法啊！刚才我告诉你了，什么病啊？这是基因的病。人除了外伤和意外就得一种病，基因的病。那基因呢，遍布于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你说我们哪儿不是细胞组成的呀？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骨骼，哪儿不是细胞组成的呀？那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所以说抓紧时间让你母亲用上治疗，要不然呢遭罪的日子会更重的啊。
1: 哦，对对，那确实。哎，那我就想今天打电话想问我哈，你看他这个胃呢也不好。
0: 是。
1: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吴主任啊，你给看看。我呢也想让我母亲啊用这个基因重组的方法。以后呢这生活吧也有品质，质量呢也能提高一些，老了
0: 对
1: 也能想
0: 对啊。二次基因重组用药是目前人类首个基因重组用药，这是高科技用药。什么是高科技呀？你看就像我们人类啊现在啊能上月球了，我们发射的卫星能直接在全球直播做节目，这都是什么呀？都是科技。二次基因重组用药为什么能做到1500万例病患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呢？就是因为它有独特的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呢。5S 核酸基因就是我们人体的基因芯片啊，它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全身损伤和突变基因来进行一次重组，而且针对的是5000种的患病基因，非常精准靶向性的治疗啊。像你母亲的情况呢，第一步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修复损伤，那基因损伤修复，我们的酸麻胀痛的症状消除了，不用再吃止疼药啊。这第一步多久啊？60天，也就是一个基因修复的周期。那第二步，这是二次基因重组用药和其他基因药物的区别，就是重组基因，利用独特的基因芯片 5S 核酸基因来对人体基因进行一次重组，好的让它更强大，不好的把它替换掉。所以当两个周期用下去，能实现的就是摆脱药物依赖，彻底的治愈风湿骨病啊。像你母亲的情况慢慢恢复功能以后啊，这个手指怎么活动都没事儿，干家务啊，包括这个洗衣做饭都可以啊，也有沉浆现象，一个礼拜，快的3天之内，沉浆基本就消失，痛感就没有啊，少遭罪了。而且 5S 核酸基因呢，是对人体已知的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反而能够真正的康复啊。那一身的老慢病2个周期足矣，花不了多少钱，所以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替母亲报名，报上名你就能享受只花10块钱的政策，明白了吧？
1: 哦，好好好，那我这会就给母亲打电话报名去。
0: 对，有什么问题啊直接给我或者场外老师去电话就行啊。祝家人早日健康，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0: 40076548894000756548894000756548894。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
2: 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FM91.8，
4: 北京时间7点整。
3: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那7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7到25度；松明站小雨，17到25度；曲靖北站阴转阵雨，18到26度；阜原北站小雨，16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7度；民乐站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秋北坡者黑站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广南站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阜宁站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玉溪站小雨，17到26度；楚雄站小雨，18到25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8到22度；大理站小雨转阵雨，18到22度；鹤庆站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丽江站小雨，16到23度；蒙自站阵雨转阴，20到29度。
2: 应急常识365。
7: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8: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7: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7: 提前6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7: 提前2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0: 嗯，
9: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

0: 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梦里国早7:1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那路面上的信息仰仗各位啦。
1: FM 91.8 YN 我们的公众号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关注以后呢，在对话框里输入内容，我们就可以互动起来了。
0: 好嘞，今天啊天气啊偏冷一些。今天早上我来了之后，莎姐说怎么呀，都穿羽绒服了。你别说，比如昨天我去健身啊，我们健身教练说他妈妈从成都来的，他妈成都过来说本来准备避暑，来到这儿以后呢，把秋裤穿起来，现买，
1: 感冒了，
0: 现买一条，因为成都啊38度，他说他妈妈一点都适应不了这儿18度的气候。昨天18度去买秋裤，
1: 天然的大空调。这段时间暑期吧，周围很多朋友带孩子出去玩，
0: 嗯，
1: 到哪个地方都是狂热啊，就回到昆明以后才觉得还是家里好啊。哎，
0: 我昨天听到一条啊，说的可招人狠了。有个云南的朋友用方言说，哎呀，最羡慕你们外省的朋友啦，你们外省的朋友一到假期就可以出个外省去避暑，我们来看哪点都觉得热，就是在这点最好啦。哎呀，也不能出去避暑，还羡慕你们外甥了。
1: 这反向狂炫自己家好，哎，
0: 很招恨，
1: 我也是服的，
0: 很招恨。哎，但是确实是这样。大家今天早间啊，天气有点寒凉，我都穿也稍微厚一点的这个羽绒了。
1: 我都穿长袖了。
0: 对呀，都穿长袖，我穿羽绒了。
1: 哎呀，我就想起来之前有一个朋友第一次来云南，7、8月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昆明太冷了，要穿毛衣。然后7、8月的时候，外地的朋友实在无法
0: 还要穿毛衣呢，
1: 他穿毛衣呢。
0: 是啊，哎呀，昨天晚上我10点多的时候我在骑电单车，10点多的时候我说，哎呀，太冷了，这个
1: 景小风吹的呀，
0: 小
1: 风凉
0: 嗖的呀，我就是感觉11月份了，就是吃顿烧烤暖暖身子。
1: 哎呀，好的，这是独属于我们昆明人的嘚瑟。
0: 哎呀，
1: 这是好天气，让我们变得有好心情。
0: 是的，不过呢，还是早晚寒凉，像刚才说的，多加一件外套吧。
1: 好，接下来我们说说健康方面的事儿，来说说你身上的咖啡斑块。
0: 什么叫咖啡斑块？早上可以喝咖啡，喝咖啡，但是呢，咖啡斑块是胎记吗？很多人都有胎记，但是有的形状和颜色需要格外的警惕。其中你有几个色系提示大家，如果啊身上出现了褐色系。

0: 的胎记，这种胎记是最常见的。它的咖啡斑纹呢超过六处，并且直径大于5毫米，五毫米是一个指甲盖那么大。青春期以后它会略微长一些，会长到15毫米，可能啊警示着神经纤维瘤，需要排查全身的肿瘤风险了。
1: 另外是蓝色系，这种叫做太田痣，这种患者大约有10%会发生青光眼，需要每年做眼科检查。还有就是黑色系，那么先天的巨痣恶变率，那是10%，需要定期复查。还有红色系，那么葡萄酒色痣呢可以激光治疗，而九成单纯痣会在1到2岁自行消退。哎，胎记不能只看有没有，一定要看看您的这个胎记啊，它长什么样，长什么颜色，
0: 而且它是动态的，需要及时的进行监测啊。我有一天呢，肚子上面啊出现了一颗沙眼状大小的红色的痣，
1: 显微镜看到的吧？
0: 显微镜。没有，我就低头一看啊，肚子上怎么有个红色的鲜红色的？
1: 红色好耀眼呐、
0: 啊，很耀眼呐、啊，警示啊！然后一查说是这叫血管瘤，说这个呢是良性的。然后轻轻的把它一抠啊，它就破了，破了之后血还止不住，说是血管直接长到皮肤上了，给我吓的呀，沾了点口水，啊，一涂终于就好了。
1: 还好没涂牙膏，把它封存起来，涂个牙膏。
0: 哎，大家会不会皮肤上突然长一个红色的？
1: 而且我发现了，皮肤越白的人会有，外婆当年手上就有。
0: 哦，
1: 我当时这个事我们家就研究过了，对，手臂上非常多、
0: 哦、血管瘤。
1: 我就发现很多皮肤白的人，我们家族很多人都有。
0: 对对 对, 对，
1: 他说这个是会遗传的。
0: 对，一晒太阳啊，或者
1: 是
0: 他就莫名其妙，哎，我肚子上也不晒太阳啊，
1: 尤其皮肤白的人特别容易长。
0: 后来呢，查资料提示大家说没有关系，这个啊血管瘤是良性的，
1: 不用管它，
0: 不用管它，一会儿呢它就要么消退，
1: 如果你实在见不得，那么到医院的皮肤科用激光呢、嗯、给它点了。
0: 它实际上就是血管啊，毛细血管长啊长啊，直接长到皮肤上了，所以呢红色的，很简单，
1: 不
0: 要着急，
1: 所以你不要自己去抠、嗯、你自己抠止不住血，到医院去用激光它还能帮你止血。
0: 哎呦，原来是这样，
1: 像西哥人用口水 啊
0: 我沾点口水就好掉了、
1: 啊、他体质特异，大家不要学习。
0: 好的，反正还是要多注意了。好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登上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去了解一下今天的新闻大事吧。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来了，为你的通勤续航。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法违约，那么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29号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
1: 据日本媒体29号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目前正值7上8下的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大家要一定要多多注意。
1: 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的基地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200亿元。
1: 根据网络平台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刚才说到了，是突破了220亿元。那么同时，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0: 好嘞，希望啊大家今天啊就是未来的生活都如中国航天发射的一颗颗成功的运载卫星一般，成功上天，永远向上啊！中国航天永远值得铭记和期待。新的一天，大家早上好了。

0: 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七八月份呢，既然说到了旅游，大家出去旅游了吗？
0: 有没有出去玩，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哎，你到哪里玩了，玩得愉不愉快，有没有遇到什么糟心的事情啊？
1: 对，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最受不了和哪种人一起出去旅游，遇到过啥事儿啊？你和比如说啊，大大小小都旅行过很多次了，不管是远途啊短途，有没有遇上过那种特别不舒服的人？
0: 扎金，用昆明话就是不能和扎金的人一起出去旅行
1: 啊。比如说
0: 就是吃东西也挑，住宿也挑，这儿也挑，那也挑。就比如说大家几家人一起去了，比如有一个人是组织者，那人家提前已经很辛苦的安排好了各种食宿了，
1: 对，
0: 结果那个扎进那儿，到这儿也觉得不合适，到那儿也觉得不合适 啊，这种人以后别约了。
1: 对，出去玩的话，人家说啊，吃个烧烤吧，烧烤对孩子不好，那我们吃个火锅，哎呀，火锅太辣了啊，那我们喝个粥，哎呀，喝个粥没营养，
0: 那你自己出去玩吧，不要约了。
1: 然后最后你还问他说，那你想吃什么？随便。啊，住什么也是啊，100多块的不好住，那200多块的有点贵了。哎呀，那我们住个180的，哎呀，180不上不下，多半啊是刷出来的好评。
0: 或者走进去180就开始挑了，哎呀，这个地方的房间太小了，哎呀，这个房间的窗户太窄了，就各种理由，就是出门一定不能和扎金的人一起。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怪癖的人。
0: 那对，有怪癖的人，
1: 对吧？有怪癖的人也是不好旅游的。
0: 对
1: 啊，旅游还是要
0: 一同频共振的人，
1: 合群的。
0: 所以来说一说你最受不了和哪种人一起旅游。不过这个命题其实可以反过来说啊，因为你最受不了哪种人，你一定不会和他一起旅游的。会被筛掉的。比如说我就属于我一定会提前挑人。
1: 旅行团里面，我们上一次去旅行团
0: 、我很少跟团
1: 去旅行团，
0: 所以这个经验不丰富。
1: 有的旅行团里面的那个大妈又是我们听友，对吧？又不好说，大妈那个全程外放得很大声，也不好说什么，也不能说哎呀，听友，这位听友，请你关点声，有好说。
0: 这种我相信啊，除了在旅行的路上啊，动车上啊，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就是刷视频把声音开得贼大的那种。
1: 对，导游都说了，说哎，就是就这位姐姐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大家这舟车劳顿的。好的好的，讲完2分钟又开始了。
0: 好的好的，又开始。
1: 好的好的，又开始。
0: 以后只能备个耳机了，备点那种一次性的耳机。
1: 我都想在当地给他买一副、
0: 买一副送给他。
1: 送给他呀。哎呀，好，那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最受不了和哪种人一起出去旅游呢？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未满12周岁不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未成年人在陌生路况穿行极易引发事故，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杜绝无证骑行、多人共乘、闯红灯、逆行、马路嬉戏等危险行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鸡鞋。素鸡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内置 G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

0: 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呢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要359.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呢，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速吸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徽标、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块钱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醒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块钱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璇，大象星璇，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三个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星璇，放心之选。
1: 欢迎各位早，来了来了来喽！
2: 是的，大象星璇，用心之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呢回复918三个数字，或者是直接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璇，就可以看到今天推广的各鞋子也好啊，化妆品也好呀，包括吃的，包括这个动物的各种宠物的口粮，都可以进去看看。
1: 好嘞，那今天互动话题呀，也说到去旅游，那么像刚才我们说的，在大象星璇商城里面可以买卖鞋呀等等，出去旅游也很好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和什么人出去旅游你最讨厌了？最讨厌啊，阿爸阿爸不说，我最恨的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了，和特种兵的人出去旅游，本来出去放松的，他就是要赶景点，不断的出去打卡，搞得人特别累，然后呢要早起，7:40就要起来就要走了，带水果什么赶车的，明明是我两个，搞得像是参加了那个团旅行团，
2: 对对对，
1: 使不完的劲，到哪就是看了一眼就走，能不能好好放松一下。
2: 所以出去旅行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说这个地方好玩，而是和谁去。
1: 说得好。
2: 所以旅游搭子特别的重要。如果你跟一个不太适合的人出去，哪怕去到马尔代夫，可能回来你也一肚子的怨气啊。
1: 嗯，没毛病。
2: 那肚子里的这个难受比海水还咸。
1: 海水还咸。还有的人就是那种去哪儿啊，像这位叫做是静思之鱼农说，你们是不是讨厌那种出片姐和出片姐一起去？出片姐，
2: 出片姐
1: 到哪儿就要，哎呀，这好看，给我拍几张，我要出片，哎呀，不能出片，再拍，继续拍，是吧？
2: 对。
1: 然后呢？
2: 然后他不走，就每次去旅行的时候，出片姐待在那，他就不走，得所有人等着他。
1: 嗯，
2: 就看他一个人在左拍、右拍、上拍、下拍，360度再拍，然后就不走了。
1: 对。对，是全程什么？他你拍完了之后，他还跟你说怎么拍那么差呀？我长这样子呀？他真的就长这样子呀？然后你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好，我再给你拍几张吧。
2: 哎呀，他都不满意拍。哎呀，我遇到过一次，你要他让你帮他拍照，而且已经提醒了在这个机位怎么拍。拍完以后他说，哎呀，莎莎，等一下，等一下啊！你看这个照片，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多了一点，要不你再帮我拍一次吧？
1: 构图啊，歪了呀，等等之类
2: 的。天哪！就那个景啊，他已经拍了好几次，我都想说不是可以后期 P 图的吗？
1: 你
2: 裁剪一下不就得了吗？不，他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
1: 明白了，
2: 纯粹他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像强迫症，就像西哥强迫症，东西不摆整齐那种感觉一样。
1: 我就是
2: 你就懂了吧？
1: 倒是我最多是东西要摆整齐，
2: 啊，对，就每人点不一样。
1: 我到哪喜欢拍风景，我不喜欢就是到哪先自拍，因为拍自拍呢，拍一张不满意，再拍一张不满意，你会耽误很长时间，对吧？不如拍点空景吧。
2: 哎，原来西哥也是这种类型啊，千万不要帮西哥拍照
1: 啊！不要帮我拍照，
2: 他会让你拍无数张。
1: 我也不用自己拍，我会卡在一棵大树里面的一个树杈里面，
2: 自己卡自己
1: 啊。然后拍两张可以了，走了，回去 P， 全靠回去 P。P 的面目全非就可以了，这是我的秘诀，
2: 这也好，这也好，不要耽误别人，
1: 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挺好的，这好青年
1: 啊，对对对，就老觉得自己胖了。说到胖呢，就有可能啊是含糖的饮料喝多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含糖饮料今年为什么卖不动了呢？
2: 哎，今年的饮料市场啊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含糖的饮料卖不动，超市的冰柜正被无糖的茶占领，连免费送都有顾客想换成矿泉水。
1: 哎呦喂，那今年呢说这个活动啊，这个风向啊持续了好久了。据尼尔森的 IQ 数据显示，2026年的5月份，饮料行业全渠道的增速啊，同比是确实下降不少，有8.7%。线下的渠道呢，下滑了

0: 十左右。而在去年2024年，饮料行业的全渠道增速还在8%，那2025年的增速则下降了到了0.2%。马上赢的数据也显示，在重点行业背后的第二季度，饮料啊，今年确实好像是卖不动了，销售额下滑了11.8%。
1: 记者走访了上海多家便利店和超市，了解到今年夏天传统的含糖饮料的销量确实有所下滑。一位便利店的店员说，虽然现在网传啊下降60%的比例呢有些夸张，但是30%左右呢还是有的，可能不同的门店具体啊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只能说现代人对于控糖这件事儿啊真的很重视了。
0: 奶茶和咖啡确实分走了太多太多饮料的市场
1: 份额了，
0: 对吧？就是所以咱还是希望大家有空多喝点白水吧，是不是？你这好久都没有喝白水了呢。说到这个喝白水啊，我们再一句话说说喝咖啡。喝咖啡是不是有助于减肥呢？
1: 其实真相是这样的，一天喝100杯才能靠咖啡来燃脂减肥。
0: 一天100杯才能燃脂减肥，剩下的呀没啥用。好嘞，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最讨厌和什么人去旅游呢？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好。
3: 洗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使用度指数不高，1.16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长区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畅通。二环东路、二环南路的石闸、大树荫、立交。昆石高速进城方向由东转南匝道口、春城路出口附近路段行车早高峰已经形成。出昆石高速由昆义高速行驶往呈贡的朱家村立交、民权村立交、广维立交杜家营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呈贡副区几个出入口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炎热的夏天，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小龙虾配冰啤酒？哎，但您知道吗？这样的虾啤组合是典型的高蛋白海鲜搭配冰镇酒精饮料，简直就是高危腹泻组合呀。那么这虾啤组合怎样吃才更安全呢？这一节我们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优先选择去了头的小龙虾。虾头中鳃和内脏是微生物最集中的部位，也是重金属和病原体的主要富集区域，去了头之后安全隐患就大幅降低了。第二，确保虾肉彻底熟透，虾壳完全变红，虾肉呈白色不透明状，且中心温度达到74摄氏度以上。建议水沸之后继续煮至少5到8分钟。注意啊，千万不要喝虾汤，不蘸生蒜汁。第三个呢，就是先吃主食再喝酒，不要空腹饮酒。啤酒呢，不要过度冰镇。进食之后胃内有食物缓冲，那酒精对胃黏膜的刺激就会减弱。建议呢，先吃半碗米饭或几片面包再开始饮酒。还有一个就是控制啤酒的总量，建议每次喝不要超过1到2瓶，总量大概就是500毫升以内啊，女性还要减半。那么总结下来就是啊，小龙虾配冰啤酒也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一定要会吃。彻底煮熟是底线，不缩虾头是原则，不空腹喝酒是常识，控制总量是自律。这夏天的惬意，咱别用腹泻来买单好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9.8

0: 邀你聆听，
1: 邀你聆听。
2: 来来来 ，Morning， 各位早上好，7:33，我们来了。
3: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对吧？去哪儿啊？空空空一顿暴躁。
1: 还有旅行的时候不能遇到挑食的人。
0: 挑食的哦，本来都不香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本来好吃的，然后
1: 而且出去旅行，有的时候这种食物，比如说跨省了，它跨省以后，那食物的方式、味道和我们本地的有区别。你说你会吃你就多吃点，不会吃你就别吃，
0: 不会吃你就闭嘴吧，
1: 一路的抱怨，一路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搞了所有人吃饭的心情都没有了。
0: 对，来看一下 C C 啊 ，C C 说：“喜佳早上好啊，说到旅行的搭子呢，我最讨厌的没错，就是我的老公。
1: 小孩喜欢去海边。”小孩放到游泳池，大家都可以放松，结果他说没意思，
0: 没意思，
1: 他要去有故事的地方，比如有历史文化厚重的地方，比如博物馆。结果重点来了、到了博物馆他在玩手机。
0: 到了博物馆他先拍一张啊，他觉得那个青铜马踏飞燕图啊很有意思，先拍一张以后，
1: 还要说青铜月燕刀呢，
0: 月燕刀。然后呢那个马踏飞燕图拍了一张以后呢，发朋友圈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拍完之后、不满意 P 图，全程
1: 变成 CC 带着孩子逛啊，老公要么就说哎呀他累了，在酒店是躺着玩手机，
0: 有点扫兴，这个确实，
1: 对对对、这种叫做扫兴搭子
0: 啊。如果 CC 的老公在收听节目的话，就是我们给您提个醒啊，像 CC 这样的就是能够有优质的婚姻价值的女搭子，你一定要珍惜啊，不然的话下一次我们就派出导播陪她旅游去了。
1: 我们就邀约他参加我们的旅行团了。
0: 对，我们的男导播，
1: 我们就帮你换搭子了。
0: 换搭子了，我们的男导播可是满脸的腹肌呀、胳膊上都是腹肌。
1: 那是虚胖吧？抛肿抛肿的，像个馒头。
0: 后脑勺都是腹肌，所以啊 ，CC 的老公，你可有点危机感吧？不过就是给孩子出去玩。不要带孩子太小的话，不要带他们去博物馆，他们觉得
1: 看不懂，
0: 没啥意思。
1: 就是到海边、游泳池、丢水里，
0: 还有沙坑，
1: 尽情的释放他的天性。
0: 还有沙坑里是吧？
1: 对，带娃又轻松啊。当然，孩子放到水里，有件事提醒大家了：暑期到了，防溺水。而且呢，从我们作为家长的经验来说，孩子无论是在游泳池、海边还是在河边，家长眼睛一定不能离开。如果是小龄童的孩子，家长一定要守在旁边。一定要防溺水。
0: 什么六小龄童的孩子？
1: 小龄童，
0: 六小龄童也对，就是六岁以下的小
1: 龄
0: 童，
1: 小龄童
0: 叫六小龄童。
1: 好的好的，这个翻译没毛病，大家记住了
0: 吧？
1: 六岁以下的、尤其眼睛不能离开。
0: 而且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啊，没事，我让孩子在儿童池水不深。你还真别说，以前发生过什么，我们播过一新闻，说的是有人溺死在喷泉池里。
1: 对，
0: 那喷泉池有多深啊？喷泉池啊，只有人的膝盖骨、波棱骨那么高。
1: 包括还有真实的新闻和案例，比如说特别小的孩子，三岁、四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就是说，三岁以下的孩子属于那种头重脚轻的孩子。如果你把他放在浴缸里，一不小心滑到水里了，他没有能力撑起来。所以这样的案例也是发生过的，哪怕放在浴缸里玩水，家长也要看好。
0: 这个就不得不提大家的知识盲区，而是我的这个
1: 亲身体会啊，
0: 不是。这是我的知识高地
1: 啊、
0: 知识高地。
1: 好的，是高地还是洼地？说出来听听看。
0: 以前曾经啊、有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品牌，我不能说它的名字，是儿童品牌。然后它以前呢，儿童的浴盆像你说的啊，做成一个盆，然后呢孩子躺在里面，直到有一次说孩子溺亡了，水非常浅，但是孩子溺亡了。后来呢这个浴盆就进行了改进什么呢？孩子的屁股坐到那刚好有个挡板。从那个时候。从上世纪1993年啊，我专门查了一下资料，1993年发生过这个新闻，国外的发生了以后呢，人家改进了之后呢，终于有了这个挡板，各品牌开始争相效仿。从1993年开始，孩子也能坐着洗澡。
1: 从此以后，孩子在浴盆里的安全属性也提升了。因为我自己发生过亲身案例哈，我带孩子去海边玩的时候，也像 CC 这样的 CC， 我们俩真的很像，就属于想把孩子扔水里，大人很轻松。然后就给他套了一个救生圈，就放在游泳池，因为酒店的游泳池其实水不深啊，但对于我们大人不深，但是孩子那会儿还小呢，对他来说还挺深的。然后我就坐在旁边躺着啊，看着他。突然他就从救生圈里滑到水里去了、
0: 太小了，滑
1: 太小了，就一不小心滑下去了，
0: 那个眼大了，对于他
1: 真的当妈的人的那种反应速度有多快、我一边手机一甩，蹦跳下去把他捞起来了，还要很及时、然后他也没被吓到、因为我反应非常的快、但是这个案例就告诉大家，小朋友带救生圈一定要带那种可以好像有一些
0: 箍住头的、
1: 箍住肩膀的，

0: 卡脖子的，
1: 卡脖子就洗澡，那就叫小小童洗澡，
0: 从小就给孩子卡脖子。
1: 卡脖子人家也说过了，这样救生圈呢对孩子颈椎不太好
0: 啊。是这样，
1: 最好是就是现在很多救生圈像件衣服一样可以套在孩子身上的。
0: 哦，是这样，
1: 就确保他的安全。
0: 你看以前那个儿童游泳馆对吧，儿童游泳馆就几个月的小孩进去呢，把脖子卡
1: 套起来，
0: 然后一卡那小孩呢，他有那个 baby face， 就是他的
1: 脸肉嘟嘟的被挤在那个救生圈上，
0: 往上一挤，哇的天，我看到好多孩子在那儿，我说我的天，好多蒸肉饼啊飘在水上，
1: 像小包子一样，一群小包子，
0: 一群包子
1: 飘在
0: 蒸肉饼啊，飘水上。哎，你说就是这种也不科学啊，
1: 反正我是看到报道说不科学，说对颈椎不太好，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家那会儿没怎么游过啊。
0: 明白了，
1: 没有用这种方法游过。
0: 还是义正言辞提示各位家长，
1: 暑期到了，对，
0: 要多注意，
1: 去水边玩家长一定要看好护好。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说说家长的事儿吧，说说家长啊
1: 回家的事儿。
0: 回家的事，如果啊大家啊在家里待久了腻歪了，觉得想出去旅游了，不如到厨房旅旅游，对吧，从客厅走到厨房。
1: 因为有这么一句话，曾经子曾经约过，家是那个被低估的心理诊所。
0: 好的，子曾经约子曰啊，劫掠绿人，劫达达人，己所不欲，他勿施于人。
1: 好，当然家这个地方是不是人看你了，因为是你选的家，你选的装修，你选的配置，如果你不爱他，谁爱他呢？
0: 不过还真别说，这个现在很多人呢不会做饭，或者做的没有那么好，厨房呢就很少去了，可是呢厨房真的是非常好的心理疗愈的地方。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到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它呢是可以比如说用手指啊切菜，刀落砧板，哒哒哒一顿切，世界突然啊就进入到你自己的世界里了。
1: 可能在这样一串过程当中，你没有意识到厨房这个不大的空间是家里面自带的疗愈诊所。曾经有人发表过一篇研究综述，就指出做饭啊它是可以显著改善心理健康的，而且目前呢多项的研究证实，做饭呢还可以降低死亡风险，让长寿的优势远超同龄人。
0: 那很多人觉得做饭太麻烦，如何可以坚持下去并且开始进入厨房做饭，尝试自己的拿手菜呢？第一，确实人家说了，专家说从拿手菜开始，你在厨房啊煎个鸡蛋你说拿手的，你就从煎鸡蛋开始，别挑战新菜，就从最熟练的像番茄炒蛋呐、青椒土豆丝啊这种简单的菜开始，感受那种我闭着眼都能做好的自信感。
1: 另外呢，一周挑两三个晚上哪怕一次也可以的，别给自己立下一种每天必做饭的目标，就会把快乐变成负担。因为我问过我身边很多爱做饭的人，他也说了，让我天天做我也不行，我只能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或者是今天突然哎又到什么菜，
0: 灵光乍现，
1: 我想挑战一下，那个时候才能做出最好吃的菜。
0: 今天灵光乍现，想给大家做一道大辣椒炒小辣椒，
1: 照样炒的有滋有味，你别小看。
0: 哎，你真别说，就是灵感。
1: 对，没错
0: 啊。第三呢，是要在做饭的过程当中积极的调动感官的体验，比如说烹饪的过程啊，包括切菜，你可以看，哎，这个蔬菜啊，这个切完了之后怎么长这个样子呀？啊，那闻一闻，它切的生的和熟的是什么不同的味道？听闻看摸尝啊，比如认真的听那些进入油锅的声音啊，捕捉锅边醋激起的焦香，这啊都是感官的一种集体的释放
1: 啊。当然这个小编应该是不太做菜的人哈，在这个锅边还要细细的闻嗅，容易被烟火呛到啊。
0: 我以为说像那个
1: 很多人现在做菜都要戴口罩了，因为油烟，
0: 还要戴面罩。
1: 中国的这个烹饪哈，这个火太大，油太大，烟太大。
0: 我那天刷到了一个，人家给我推送啊，说购物网站给我推送的说做饭神器啊，一看穿上啊像个做核酸的一样，
1: 就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油烟都
0: 一点油烟都进不去了，
1: 侵扰到你的头发。还有很多人做饭要把这个帽子戴上，眼镜戴上，口罩戴上，
0: 对，
1: 手套戴上，就把自己真的包裹得像做实验一样，
0: 像做核酸那种。
1: 我就想像做实验的心态来做饭，这饭菜还能有烟火气吗？还能香吗？
0: 哎，饭在做饭的时候啊，一定要有油烫到，然后这个时候有个人出来啊，关心他，怎么了？哎呀，媳妇怎么了？然后呢，跟你嘬一下手指头，一下子做饭啊，他也指灯了呢。
1: 哎呀，突然发现这种疗愈的效果果然在厨房。
0: 所以你看，你看，真的是厨房小地方，方见感情
1: 的
0: 大阵仗。
1: 你
0: 的
1: 付出被人看到了，这种就是心里最好的一种互动方式。
0: 所以呢，如果是啊，兄弟姐妹有这种配偶啊、老公啊、媳妇儿啊，如果你的配偶被烫到了，比如说被油溅到，你不要过去。

0: 除了说这怎么那么大的人了你都不会，你这个时候啊给个互相给大家一个情感的递增，哎呀怎么了这，哎呀老公你怎么了，媳妇你咋的了啊，我给你吹一吹，我给你做一做，一下子感情这不就
1: 所以啊
0: 这就新鲜了吗？
1: 我们西哥对生活的感悟那是可以成诗的
0: 哦。还是恋爱谈的不够多呀，
1: 是因为太多了才能总结那么多吧，
0: 是
1: 你不要谦虚
0: 也并没有
1: 再多就可以当导演，
0: 并没有，我只拥有过18次的初恋而已，
1: 差不多得了啊，都18了你不要太贪心，12星座都谈完了还要咋地，
0: 12星座谈完了之后又谈了6个生肖，
1: 对
0: 呀，18个初恋，
1: 这样一排列组合那个数量就是无限极
0: 不过说真的就是心里的疗愈啊，可疗愈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大家一定要千万不能到以下这个地方去疗愈，它可真危险呢。
1: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所谓的心灵疗愈班，其实很多是真骗局，有网友啊上疗愈课被洗脑花掉20万，上课的时候趁人大哭情绪脆弱的时候疯狂催单、
0: 近年来呢，能量疗愈情感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啊以9元9就可以测试免费体验等方式吸引消费者，随后就转移到私域空间推销高价的服务啊。
1: 除了金钱损失以外，消费者董先生反映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人员刻意的煽动情绪，放大个人缺陷，渲染原生家庭漏洞，他的妻子在参加某疗愈课程以后呢，几年间累计交费近20万元。
0: 我的天，
1: 上课的时候机构会调动情绪，并且趁学员崩溃大哭情绪脆弱的时候疯狂洗脑催单，要求续费升级，还鼓励他介绍新人获得提成。董先生说该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0: 专家表示，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疗愈和治疗的边界，统一建立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大家各位消费者要加大服务的警惕性和认知啊，那些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替代，正在替代所谓正规的心理诊疗，所以提示大家不要刻意去相信那些。
1: 就是网络上所谓的什么
0: 9块9
1: 的测试，测试完了以后就发现你有各种问题，然后转入私域推荐高价服务、警惕警惕警惕，心理咨询不可能花几十万，不可能花几十万的。
0: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吧，那个心理咨询有的时候是玄学，人家还会先推断你的生辰八字。
1: 哎，对对，你这是不对的。什么叫心理咨询是玄学
0: 啊？不是，
1: 有些网络上
0: 不靠谱的，我说的是那些网络上面的心理疗愈，它叫疗愈。
1: 哎，
0: 你听这个词，
1: 疗愈和心理咨询它不一样的。
0: 心理咨询是专业的，
1: 包括心理治疗，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0: 啊。就是心理疗愈师，实际上有可能啊，就是只培训了一两天。然后完了之后呢，话术培训了之后出来就催单了，
1: 就很多人考了个证就敢来治疗人，或者是给大家做心理咨询了。我们经常会觉得胆子也忒大了，因为这个心理咨询怎么说呢，他治得好治不好他不出人命啊，所以治不好了说你这个根源太深太难，
0: 这样
1: 治得好了那叫运气好，所以很多人他就敢忽悠敢乱来，
0: 现在
1: 就直说吧，敢乱来。
0: 现在但凡外面对我催单的呀，我都不起作用。什么？因为我看太多那种什么培训一两天的健身教练，一两天，肚子上啊肉比我还多的健身教练，
1: 就是8块腹肌都没有，都好意思说我是教练的那种。
0: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在小区楼道里划双眼皮的。这培训太多了，这种一两天就出来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1: 还有自己的心理都没调整好就敢去咨询别人的心理咨询师。
0: 对，
1: 也是大有人在。
0: 现在我基本上我个人的消费观啊，我现在从来不预存什么什么，预存多少块钱减多少钱，不好意思，不存。
1: 踩过的坑太多了，终于长点记性了。
0: 对，绝对不存。我想要他的利息，他想要我的本金所有的预存都不存。
1: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凡是遇到什么催单的加急的一定要多留心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0: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6: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风尚的穿搭服饰亚瑟士素汐鞋。素汐鞋意思就是简单来说可以穿去汤水的鞋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雨天的必备雨鞋了。这款鞋呢自带专业的护趾鞋头设计，能够有效的抵挡外部硬物的冲击，全方位的保护脚趾，后跟的那只 GEL 的缓冲胶落地可以有效的缓解冲击力，稳固保护脚踝，搭配全掌轻弹的中底，缓震回弹的效果绝佳呀，久走暴走根本不会累脚。最绝的是鞋身两侧有多处镂空的设计，透气又干水，速干不闷脚，闷热的三伏天走路啊也能够保持双脚的清爽，彻底告别黏腻的尴尬。这双鞋呢一双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要356.1元，尺码齐全，36到45码，各种颜色可选，还是奥莱直发呢，品质非常有保障。夏日喜欢户外旅行或者雨季用它来替代雨鞋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除了亚瑟士的素汐鞋，今天还有耐克的包包，背上啊就可以出去玩了，比如有 logo 背腰、双肩包、斜挎胸包、手提包、腰包款式等等，全系清仓，价格仅需129块钱呢。不用纠结款式，热门款式全部配齐。醒目的耐克标一目了然，大容量的分区设计，防泼水的耐磨面料，上学、短途出游、通勤都非常适配。除了款式多样呢，价格还非常给力，因为是清仓啊，所以说价格仅需129块钱起。斜挎腰包、胸包、手提包等等，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精选"，大象精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918个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精选，放心之选。来了各位 morning 早，7:53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17: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6: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7: 大家好，我是莎莎，
16: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
17: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不喜欢和哪种类型的人去旅行，或者你旅行遇到过什么最让你
16: 糟心的事？
17: 糟心的事情，
16: 烦的人，
17: 对对对。
16: 你最不喜欢和哪种人出去了？刚才我们说了什么特种兵式的旅游人？
17: 对，就还有一种类型的朋友哈，曾经就是在旅行的这个叫什么团里遇到过，就到哪儿吧，他都不走心，你会发现。然后呢，你不走心就你不走心吧，他得催别人。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比如去个博物馆，当你驻足在历史面前，正在神游的啊，神游哈，凝思。
16: 好，凝思神游，然后他。

0: 说走了走了走
1: 了走了走了走了走走了，就不停的催促你，不停的催促你，就像你刚才说的特种兵
0: 扫兴式，
1: 哎呀太讨厌了，
0: 他会说哎这有什么好看的、
1: 哎、
0: 还不如什么什么什么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就是天天在旁边给你负能量、这种人也不能去旅行，不能和他一起去旅行，
0: 然后完了之后走走两步，哎呀好累啊好热呀，
1: 啊对 对, 对
0: 这个有什么好买的，买回去放哪儿
1: 这个我要吐槽我一个朋友了，当年我们一起去旅行，就带孩子出去玩，他一到天热的地方就哎呀不行不行我要防晒，哎呀我的脸不能晒太阳，然后最后他躲起来，然后他的孩子也由我来带，
0: 哎呀
1: 以后我就跟他后来就跟他讲了，我说你再天天躲在一起不出来带孩子，以后你不要和我一起出来玩了、他说哎呀好的我知道了，下次把帽子带出来，
0: 把帽子带出来你可以现场买一个呀，
1: 因为我孩子很小，两个都是小孩子，也是在游泳池玩，其实我一个人看两个孩子还是有风险的、
0: 对，
1: 万一哪个孩子出问题怎么办，
0: 不是不是，沙姐的意思是他一个人在游泳池看两个孩子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他要看别的男子，他
1: 要一游泳池的孩子哪里有男子，
0: 他要看甩锅他没得时间谈娃娃，
1: 这个到你低估了妈了那是你们的天性我们当妈的永远孩子放第一步
0: 哎呀，好，还有呢，署名叫做是 LYJ 的朋友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爱生气甩脸子，走错了要生气，走累了要生气，天热了要生气，没买到水要生气，动不动就甩脸子，然后呢你让他拍个，就是他还爱让你拍，给他拍片儿。
1: 还有年糕片说，最怕和那种消费观不一样的人出去旅行了、对，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0: 展开说说看什么叫消费观不一样，
1: 就是你刚才说呀，你想住300一晚的酒店，他说不我要住50的啊。你说走我们今天去品尝一下新开的这个米其林，管他的打个卡，怎么可能，我吃个米线就饱了，不要浪费钱、就你出去玩了以后吃不在一块住不在一块，这种人也不要一起去旅行，
0: 口味可以不一样，因为比如说你喜欢臭豆腐我不喜欢没关系，我陪你尝一尝，是吧，我陪你尝一尝可以的呀，出去旅游的时候，因为旅游就是你们吃过没吃过的，你没见过的感受没感受过的，然后完了之后就这些都不叫紧，关键是他刻意的扎金。
1: 来，佳明说，西格沙姐早，刚才你们说到的什么心理疗愈班啊，不如多听听918早高峰是不是啊，
0: 对啊，我们就是早间的疗愈班啊
1: 早高峰堵车的疗愈班啊，
0: 是的呀，大家充会员充918块钱就进入到我们的刷刷洗洗，对啊，让你的心灵刷刷洗洗啊，把那些脏东西刷下来的呀，我们
1: 又开始骗钱了，
0: 我们是成功学，
1: 感觉你要给链接了，
0: 人家是成功学大师啊，我们这个是成功学小师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佳明你也可以说说啊，你旅行的时候最不喜欢和哪种类型的人一起出去啊，
0: 来，署名叫做是雷霆孤独说，拖延症的人，拖延的干啥都拖，
1: 就是爱迟到，每次出门要等他那种，
0: 计划完一天结果磨叽一上午，特别烦，大家还遇到过什么样的不喜欢出去和他一起旅游的人呢，
2: 肚子憋，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
3: 助恢
2: 复
3: 规律
2: 排
3: 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

0: 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八点整。
5: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6: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昨天，国产大型客机 C919 的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开展首次飞行实验。日前，西南林业大学传统名花创新研究团队成功培育出5个适应云南气候的荷花新品种，填补了云南荷花自主育种审定与授权新品种的空白。以上是九点八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的收听。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接下来，我们请雷鸣来说说此时城区的路况信息。雷鸣，你好。
7: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略有上升，1.27。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南路上层桥面由东向西，经过昆石高速进入树关路段。由东转南匝道口春城路出口，特别是铁二院上口主道，还有呢上行匝道车流相互干扰，速度不快。行驶过了福德里江，通行情况恢复。目前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请车友相互礼让。对向车道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路段侧门路段有高峰叠加。昆石昆明高速昆明主城新市坊城贡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另外，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双向行车情况呢都不错。好的，陪伴左右之本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呢多阵雨天气，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在西部和西南部一带。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出云南省气象副中心主播李翔来和我们说说看。李翔，你好。
9: 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的雨势明显缩减。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午后到夜间，中西部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抬升，我省西部和南部要格外警惕山洪和地质灾害。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阴，16到24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特草坝小雨，17到28度。关渡古镇阵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阴转小雨，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11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8到25度；昆明店风景区阵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阵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小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6: 好，谢谢李翔，明天见。